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呢湾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

0: 记者日前从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内地对香港已全面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未来将推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经贸交流合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1: 香港回归祖国29年来，内地与香港通过经贸合作委员会这个机制持续地提升 CEPA 开放水平，内地对香港已经全面实现了货物贸易的自由化，基本实现了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并且在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开展了丰富务实的合作。今年是15五的开局之年，我们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一道共同推动 CEPA 新一轮的升级，进一步的深化经贸交流合作，助力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维护和促进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0: 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28号在特区政府总部签署关于推进部港共建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合作协议。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和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分别代表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签署合作协议。此项合作协议旨在切实推进双方于2024年9月签署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深化内地和香港产业合作，促进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共同支持在香港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7月27号发布的对外商品贸易统计数字显示，2026年6月，香港整体出口和进口货值同比分别增长53.4%和45.4%。统计显示，6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411亿港元，进口货值为6930亿港元。前六个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和进口货值同比分别上升39.1%和40.6%。香港贸易发展局7月29号公布其有关东盟市场的最新调研结果。数据显示，91%的受访中国内地企业计划开拓东盟市场。当中约83%计划依托香港各类专业出海服务布局东盟业务。在今年1至2月期间，香港贸发局调研超过2000家内地企业。调研结果显示，内地企业进军东盟市场时，尤其需要法律及会计合规、市场推广、电子商贸、供应链管理、融资及风险管理等方面的支持。以港趣风尚、探索好物为主题的第三届香港好物节8月1号至20号登陆内地电商平台，超过280个品牌汇聚近600款特色产品亮相。今年还新增潮玩玩具专区，多位知名主播开展专场带货。本届香港好物节首次延伸至东盟地区，将于9月21号至27号登场，涵盖约100个品牌，以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为重点市场，并计划未来逐步扩展至其他主要东盟国家。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专题展览《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格物实验》7月31号起开放给公众参观。展览汇聚9位跨领域的香港资深及新晋艺术家，在恢宏壮丽的紫禁城与繁华都市香港之间，构筑了一个奇妙的对话空间，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探讨传统文化在都市中如何焕发新的生命力。
2: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3: 透视
2: 香港热点，
3: 呈现
2: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时值盛夏，香港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核心商圈人头攒动，书展、演唱会、国际赛事等盛事活动接连登场。

0: 一场以盛世为引擎，以体验为核心的文旅升级正在这里展开。密集的盛世让香港的暑期文化消费场景变得丰富多元。走进香港会展中心，墨香扑面而来，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年度主题的第36届香港书展日前再次举行。本届书展与香港运动消闲博览临时世界活动同期举行，三项活动汇聚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770家展商参展，7天的活动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书展的墨香还未散去，启德体育园的声浪已扑面而来，多场演唱会在暑期档接连开唱。2026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再次开赛，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晚，启德体育园举行了决赛直播派对，免费向公众开放冠军争夺赛的实况转播，体育与文化的边界在场馆内外悄然消融。剧院演出同样精彩纷呈，英国经典摇滚音乐剧《万世巨星》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演，以摇滚乐章重述古老故事。另一部经典音乐剧《猫》8月登陆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用耳熟能详的旋律填满夏夜。近年来，香港通过整合演唱会门票、酒店及主题乐园等资源，不断将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业界人士指出，演唱会门票加酒店加在地文化导览的套票模式，极大延长了旅客逗留时间，让旅客行程有了更多选择。傍晚时分，中环码头排起蜿蜒的长队，旅客们等待乘坐落日飞车，敞篷观光巴士缓缓驶过经典地标，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城市的灯光渐渐亮起。在百年历史建筑大馆，一场名为《拍柱上，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的展览引发观展热潮。这个昔日的警察总部和监狱，如今是历史与艺术的交汇地。展览通过重现8部电影及其续作的沉浸式经典场景，让旅客在光影世界中寻找共鸣。香港旅游发展局日前公布的数据，为暑期热潮写下扎实注脚。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13%。香港国际机场同期接待旅客3280万人次，同比上升11.7%。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此外，中国旅游研究院公布的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10家目的地排名中，香港由上年的第6位升至第4位。盛世经济所打开的消费场景正日趋多元。香港将首次主办国际足联东盟杯，接踵而至的国际赛事让业界看到了一条以体育串联全程的路径。与此同时，香港旅游发展局正展开旨在香港环球宣传，以亚洲国际都会作为定位，围绕多姿多彩、活力等特质，展现香港中西荟萃的多元面貌。香港旅发局表示，将继续通过举办大型盛事吸引各地旅客访港。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说到这个秦开，大家可能不熟悉，因为史书中的记载并不多。在《史记·匈奴列传·五十》里边有这样一段文字：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里，与荆轲刺秦王武阳者，开之孙也。这段话说的是啊，燕国的秦开曾经在东胡当人质，后来回到燕国担任大将，打得东胡啊退兵千余里。历史上那个跟着荆轲去刺杀嬴政的秦武阳，就是秦开的孙子。虽说秦武阳比爷爷秦开有名气，可是论胆识、论谋略，秦武阳跟爷爷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按照史书里边的记载，秦开是作为质子到的东胡。在战国时期，交换人质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质子一般都是两国订立盟约，进行停战协议的外交保证。秦王嬴政、燕国太子丹都曾经当过质子。

0: 这个质子啊，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当，对于身份是有要求的。就算不是王世子，那也得是王公贵族的子弟。从这点来说啊，秦开的家族在燕国应该属于名门望族。不过，通常被派来做质子的，一般都是不受重视的儿子，多为庶出。质子一般呢，都要居住在敌国的都城，以便于看管，防止逃跑。质子的身份很尴尬，如果不幸两国真的打起来，质子第一个被杀。秦开被送去东湖当质子，除了要适应东湖地区的环境，还要忍受东湖人的白眼，那滋味想必是不好受的。
1: 这老话说得好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秦开不但忍下了所有的委屈，还取得了东湖人的信任。当燕昭王招贤纳士的消息传来的时候，秦开知道自己建功立业的时机到了，他找了个机会逃回燕国。他的回归又给燕昭王带来了哪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0: 秦开在东湖当了好多年的质子，把东湖的地理环境、风俗人情牢记在心，还把东湖游牧作战的战术摸得透透的。可以肯定地说，在几年质子的生活过程中，秦开走过了张家口的很多区县。燕昭王念念不忘攻打齐国报仇雪恨，可是报仇要靠实力说话，要想扩充实力就得夺取地盘。其实燕昭王早就相准了离都城不远的现在张家口的怀来涿鹿这一带，因为这里在桑干河的滋润下，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只不过因为打不过东湖而没有染指。秦开的回归正好为燕昭王东拓疆土带来了契机。大家都知道游牧部落的军事实力很强，他们从小就能骑羊、拉弓箭、射鸟、射鼠，长大了以后呢，就能骑着马射杀狐狸、兔子来充当食物。性格温和的靠畜牧狩猎为生，比较激进的就去侵占别人。他们所用的兵器是弓箭和刀还有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游牧部落的特点归纳起来就是三条：一，从小练习骑射，战术素质良好；二，有尚武的传统，具有进攻性；三，战术机动灵活。有这三点做保障，游牧民族和中原地区国家作战时往往是胜多输少。不过燕国有了秦开，历史从此改写。这又是怎么一段故事呢？
1: 盛极一时，燕昭王如何开疆拓土？踪影难觅，上古郡何以深入人心？
0: 燕昭王也是知人善任，他拜秦开为将，放手让秦开去训练军队。经过一段时期的准备，秦开率领他的部队首先攻打了今天张家口怀来县一带，接着挥师东进，一直打到了今天的辽宁省。燕国一路凯歌高奏，而东湖的军队呢，节节败退，往后撤了千余里。燕国在秦开攻下的这片土地上，由西到东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个郡，由此燕国的疆土一跃超过赵国、齐国，仅次于秦国和楚国。燕国的国家实力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为日后乐毅伐齐奠定了基础。在设置五郡的同时，秦开还率领军民在北部边境修筑了长城，从造阳，也就是今天张家口赤城一带，到襄平，也就是现在辽宁辽阳一带，宽呢是4到6米，高不下5米，全长大约1000余公里。燕北长城是中国最早的长城之一，现在张家口境内还残存着一些燕长城，但是由于年代的久远，后代长城的叠压，现在已经很难寻觅踪影了。刚才我们说到秦开建立了上谷等五个郡，上谷郡的郡治就在今天张家口的怀来县。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工作者对上古郡的遗址大古城村的北古城遗迹进行调查，发现上古郡

0: 遗址啊，由大小相连的两个土城组成，这种结构与易县燕下都十分相近，说明两者是属于同一时代、同一文化类型的遗迹。由于官厅水库的修建，如今的大城北墙和西墙已经没入水中，只有东城墙与南城墙断断续续的部分保留。城址残存面积是45万平方米，小城位于大城东南与外侧，与大城河墙并立，残存着5段城垣，土质结实，平面近梯形，城址面积大约是14.2万平方米。专家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陶片等文物，通过研究证明，这里作为较大的人口聚集地，一直持续到了南北朝时期，时间有600多年。后来可能因为战祸和天灾，这里渐渐废弃了。上古郡虽然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上古这个名词早已深入到每个张家口人的心中，燕国大将秦开的丰功伟绩也会一直被人们传颂。这正是胡土燕王假让贤，弄巧成拙国遭殃，幸有昭王纳贤士，秦开归来拓东江。
1: 燕赵传奇之张家口往事，这一回说到燕昭王昭贤纳士，秦将军开疆拓土。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辽宋时期，张家口又如何见证契丹的兴衰？且听下回，萧太后孤元主政，杨令公遇县兵败。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大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门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裤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跟那位先生说呀，跟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条山来做大褂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是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倒那官带着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啊？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了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

0: 俩秧子预备好了，您把这阵儿的药买，我还不买它。那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钱赔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正正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
1: 一毛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2: 您老师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这
0: 个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
1: 毛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3: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4: 嗯嗯，
3: 我们是小学生，
4: 是
3: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4: 哎，
3: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4: 嗯，
3: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4: 是
3: 一会儿还得回来。
4: 对，
3: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4: 可不，
3: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4: 他们也累
3: 啊，也得休息休息。
4: 是，
3: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4: 嗯、
3: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4: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3: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4: 这是
3: 我跟他关系好
4: 哦，
3: 我们是老乡。
4: 嗯，
3: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4: 好啊，
3: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4: 哎，
3: 从小一块玩，
4: 这关系好，
3: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嗯，
3: 互相特别熟悉。
4: 是
3: 郭德纲这个人呐、
4: 啊、嗯，
3: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4: 他有什么问题？
3: 说话不算话。
4: 他应你什么了？
3: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4: 啊，个儿矮点。
3: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4: 嗯。
3: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4: 哎，
3: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4: 是。
3: 脑子好。
4: 哎，脑子快。
3: 为什么你不行呢？
4: 原因。
3: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4: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3: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4: 嗯，
3: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4: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3: 若干年前，
4: 哎，
3: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4: 是
3: 捧哏在一个方阵，
4: 分开了，
3: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4: 哎，就是这流程。
3: 郭德纲先挑
4: 啊，
3: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4: 是
3: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4: 哎。
3: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4: 嗯，
3: 阎鹤祥
4: 也好，
3: 好演员。挑走了，
4: 嗯，
3: 都挑走了，
4: 嗯，
3: 让我挑，
4: 该你了。
3: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4: 啊！
3: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4: 你损不损呢？你
3: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4: 来来来，不至于。
3: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4: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3: 脑子最笨了。
4: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3: 啊，
4: 我算聪明的。
3: 不可能，
4: 你瞧，
3: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4: 欢迎，
3: 敢吗？
4: 敢。
3: 测试测试。
4: 哎，
3: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4: 嗨，
3: 咱也别赌什么。
4: 嗯，那你的意思呢？
3: 你要是猜不上来，
4: 哎，
3: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4: 行，我也长长记性。
3: 看口吐莲花吗？
4: 看半天了。
3: 哎，那行了。
4: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3: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4: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3: 行，
4: 是不是？
3: 行。
4: 哎，
3: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4: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3: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4: 好，
3: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4: 行行行，我知道了。
3: 猜不着我揍你啊。
4: 冰棍
3: 不对，
4: 冰棍
3: 冰棍能吃吗？
4: 吃冰棍
3: 能喝吗？
4: 化了喝汤。
3: 能做吗？
4: 愣做。
3: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4: 凉丝凉丝
3: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 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4: 答案
3: 告诉你，
4: 嗯，
3: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4: 这是
3: 面包、牛奶和沙发。
4: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3: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4: 三样，
3: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4: 没有。
3: 对呀、啊，
4: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3: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4: 再来一个。
3: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4: 好好好，
3: 逻辑啊。
4: 嗯嗯。
3: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4: 好好好，
3: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4: 他奔西了。
3: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4: 哎、
3: 都有用啊。
4: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3: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4: 怎么了？
3: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4: 这什么教授啊？这
3: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4: 说
3: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4: 五根。
3: 不对。
4: 对了，
3: 怎么算的？
4: 头了看几根？
3: 两根。
4: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3: 二加三等于五。
4: 对，
3: 小朋友都知道。
4: 嗯，
3: 不对。
4: 那这答案
3: 一根都没有。
4: 什么原因？
3: 你没注意。
4: 说，
3: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4: 嗯，
3: 后边三根头发。
4: 哎，
3: 注意这句，
4: 您说呀、啊，
3: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4: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3: 怎么样？没猜着。哎
4: 哎。哎哎哎，
3: 我再跟你说一个，
4: 你别说
3: 说远看呐，是个
4: 成，你就到这儿吧。
3: 干嘛呀？
4: 我说一个，
3: 你说一个。
4: 哎，
3: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4: 对对对，
3: 说。
4: 哎，我说刚才
3: 干嘛呀？
4: 石富宽老师来了
3: 啊。对啊，怎么了？
4: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3: 行。
4: 哎，石先生，
3: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4: 爷们儿，
2: 怎么着，爷们儿？
4: 您来了
2: 啊！
4: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4: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4: 哎，高峰
2: 啊，高峰，
4: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4: 是
2: 啊，
4: 他说了
2: 啊，
4: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4: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4: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4: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4: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4: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4: 好的
2: 啊。
4: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4: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4: 好好
2: 好, 好的，
4: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4: 嗯，
2: 近看是条狗，
4: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4: 死狗。
2: 我这给
4: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4: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4: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4: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4: 要不说呀，
2: 啊，
4: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4: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着都打好话题。
4: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4: 来，
3: 怎么了？
2: 猜啊！
4: 行，
3: 这是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3: 啊、
2: 准备报仇。
4: 来来，
2: 阿爷们，
4: 听着啊，
3: 要加演一个快书。
4: 不是，
3: 不是，不是，
2: 没有
4: 快书不忙。
3: 啊，
4: 听着
3: 啊。哦，来了，
4: 远桥是条狗，
3: 这是老灯谜。
4: 近桥是条狗，
3: 这我知道。
4: 远桥是条狗，
3: 对，
4: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3: 对，
4: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3: 一拉就走，
4: 这是
3: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4: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3: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4: 哎呦，这
3: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4: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4: 行行行，
2: 说呀，我妈 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4: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对，老三
4: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3: 哎，又来一个，
4: 多新鲜，
3: 还挺快的。
4: 再有的是、
3: 嗯、你说一个好的。
4: 好的啊，
3: 我准猜着、嗯、
4: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4: 来。我妈有仨儿子。
3: 仨儿子。
4: 大的叫大毛。
3: 大毛。
4: 二的叫二毛。
3: 二毛。
4: 三的叫什么？
3: 三毛啊。
4: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3: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3: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4: 这不赖您，这赖
3: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4: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4: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4: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4: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4: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4: 得嘞，
2: 来，
4: 得嘞，
3: 得嘞，
4: 撤，
3: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
3: 行，
2: 好，
4: 厅长、
3: 哎，你说吧，
4: 铁锅是吧？
2: 啊，对。
4: 说有一个人
3: 啊，
4: 拿铁锅
3: 哎
4: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3: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4: 他怎么知道的？
3: 这什么玩意？
2: 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2: 得了。
4: 不是，
2: 这回咱们
4: 咱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4: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4: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4: 您这边，
2: 我来。
4: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啊。那高老师，
5: 哟呵，
3: 是
5: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换战术了
5: 啊！我们也想这个。
3: 先热了是怎么着？
5: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5: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5: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5: 那，
3: 听我这个
5: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5: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5: 这
3: 多好，这个。
5: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5: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4: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5: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4: 告诉他什么了？
5: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5: 这是耍狮子，
4: 你听着，
5: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5: 对，
3: 不对？
5: 你，
3: 我不对，
5: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5: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5: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5: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呀、啊，
5: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4: 对，
5: 加在一起三头，
4: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5: 更对了，
3: 你说
5: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5: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3: 六
5: 耳，
3: 八条腿呢，
5: 更对了，
3: 你说呀，
5: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5: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啊，
5: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3: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4: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3: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3: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2: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3: 猫一个头啊，蹬、
2: 啊、
3: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3: 猫是四条腿，
2: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2: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3: 猫一个头， 蹬三轮的一头，
5: 不
3: 三头，
5: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

0: 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他这
0: 蹬
1: 三轮
0: 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气儿。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2: 啊、
6: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2: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2: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2: 你多好啊
6: 啊，
2: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2: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2: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2: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2: 逮谁偷谁呀、
6: 嗯、
2: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2: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2: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2: 五年了，
6: 我
2: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2: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2: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2: 明天就公审
6: 啊，
2: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2: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着东西，
2: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2: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
2: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2: 明儿就枪毙呀、啊、
6: 嘿
2: 你爸爸
6: 啊
2: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2: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哦、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3: 看好了。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功夫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这不行，我是八字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不许三陪。哦，
0: 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
0: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儿。
0: 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1: 我不明白，
0: 您那就早就明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搁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2: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0: 我能唱。
2: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2: 嘿，
0: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
1: 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啊？
1: 红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让你的八十一个都不退。

0: 问你，
1: 我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嗯，
4: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
5: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嗯，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嗯，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啊，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疑？

0: 对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嗯，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你好呀。
6: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5: 你
4: 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

0: 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表示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
0: 啊？
2: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2: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再
1: 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1: 开始
0: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傻啊？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

0: 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来了？
1: 我眉毛底，
2: 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2: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2: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2: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3: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2: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2: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啊、来，我看看
2: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2: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2: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2: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
3: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0: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2: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2: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0: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分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分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节目，我是卢玲。作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江姐为革命事业英勇就义的真实故事曾打动了无数人的心，他的英勇事迹也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戏迷朋友们准备的是由张火丁主演的戏曲电影《江姐》。这出戏讲的是1948年春天，解放大军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战略进攻，地下党员江姐得到省委重要指示，奔赴北川根据地。途中得知丈夫彭松涛牺牲的噩耗，江姐强忍内心悲痛，直上华蓥山和游击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会合，率领游击队展开武装斗争。 后来由于叛徒府之高的出卖，不幸被捕，在重庆解放前夕壮烈牺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大家欣赏下集。
6: 小华，
7: 三大叔，
6: 开门呐！
7: 三大叔，
6: 小华，华为呢？
7: 重庆派人来，华为去接了。
8: 哦、老兰呐，
6: 哎，
8: 小华，再看看华为回来没有？哎、老兰、哎，你们那里的群众骨干分子开会了没有？
6: 开了，开了。自从劫了那三车军火，对群众的影响太大了。
7: 还是不见华为的人影。
8: 按照预定计划，该回来了。
6: 我瞧瞧去。
8: 啊，这样吧，你带着这份文件到紫竹林等我，我再等一等。老兰呐、啊，这份文件很重要，它关系到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路上千万小心。
6: 将军，你就放心吧，这一带我熟悉。

0: 为回来了。华为，
1: 小黄，
0: 江姐，华为回来了。
2: 华为，
1: 江姐，
2: 重庆的同志来了吧？
1: 来了。
2: 孙明霞呢？
1: 市委派老肖同志来的。重庆出了问题，孙明霞被捕了。
2: 怎么，明霞被捕了？
1: 听老肖同志的口气，好像是党内出了叛徒。
2: 出了叛徒？
1: 老肖同志说，上级有重要指示，要跟司令员和你面谈。啊，
2: 老肖同志呢？
1: 哦，现在后边的小树林，我不放心，先来探探路。
2: 嗯。
1: 出城的时候，城里正在清查户口，城门口设了好几道关卡，盘查得很严，所以耽误了时间。
2: 这一定和重庆出事有关。
1: 还有，回来的路上也发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所以没有让老肖同志直接来。
2: 你做得对，这个联络站不能用了，咱们马上转移，接老肖同志上山。
1: 好。

0: 香姐，
1: 福志高。
0: 哎呀，我找你们好久了。
1: 你怎么来了？
0: 哦，我给你们送电台来了，还有一台发报机。哎呀，一路上情况非常紧急啊。哎，不提了不提了，江姐，我们还是走吧。哦，是老许同志叫我来的。
1: 老许？
0: 哦，原计划应该是孙明霞来的，他病了。
1: 孙明霞病了？
0: 是啊，他病了。

0: 将军，
1: 你还没有吃饭吧？小黄，里屋做饭去。
0: 不，将军，情况紧急，我们还是先走吧。
1: 等一等，等一会儿，老太婆还来呢。
0: 也好，也好。

0: 乡亲，我们走吧。
1: 付志刚，你这个叛徒，
2: 走开，不许靠近我，叫你走开。

0: 江雪琴，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劝你放明白点儿，老实告诉你，你们的组织全在我们掌握之中。
1: 那你又何必来问我呢？还是把你的后台老板请出来吧。
0: 准备老虎凳。
2: 江小姐可真是有胆有识，令人钦佩呀。不过你也该考虑一下目前的处境啊。傅先生，可以谈谈你的见解吗？
3: 这，
4: 哦，江雪琴呐。

0: 无耻！
1: 江雪清，你怎么敢？
2: 江小姐，不要意气用事嘛，到了这步田地也该为自己想想了。据我所知，你从小就失去了父母，虽然才20多岁，却又失去了丈夫，仅有一个孩子，可咫尺天涯，根本不能见上一面。哎，40年来，沈某也经历了不少人间的辛酸坎坷，像你这样的悲惨身世却也少见。难道对这一切你就丝毫无动于

0: 你笑什么？
1: 我笑你们这些可怜虫。
0: 我想我们之间终究可以找到共同语言的。
1: 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
0: 不，有些情感是人所共有的，比如人情博爱、幸福和平，何必非要武装暴动、刀光血影，致使无辜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呢？
2: 胡说！
1: 是谁害得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是你们。是谁撕毁协定、挑起内战？是你们。是谁投靠美帝、出卖了祖国、大好河山？也是你们。你们专制独裁几十年，屠杀百姓千千万，你们满嘴和平、幸福、人情博爱，可是两只手却是血迹斑斑。
0: 江雪琴，你看这是什么地方？江雪琴，你还是再冷静地想一想吧。

0: 江雪琴，不要执迷不悟，生命只有一次啊。
1: 如果能有十次，甚至千次万次，我也毫无保留地献给我们的党。
0: 我可以叫你坐一辈子牢。
1: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愿把这牢底坐穿。
0: 我可以叫你死。
1: 一死有何难？到处是青山，为党能舍己，热血换新天。
0: 江雪琴。

这是中美合作所割了山前黑铁牢，美式刑法48套，炸得动白骨逼天高。

0: 你何必虚张声势，张牙舞爪？我坚如泰山，不动摇。山高何惧，风雪大，革命者哪怕独行拷打，烈火烧
1: 你！
2: 连一个女共产党都制服不了，少时我定叫你低头求饶。

0: 几天敌人一直在搬运东西，看样子敌人要逃跑了，
1: 天就要亮了，
0: 国民党就要垮台了。
2: 明霞，这是我对越狱斗争的几点补充建议，把它交给支部。同志们，我们这次越狱斗争要准备流血牺牲，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冲毁这渣滓洞，我们要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3: 对，我们要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4: 江雪琴，准备转移。

0: 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10月1日，今年的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 啊！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
0: 全世界劳动人民欢欣鼓舞，新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上。
1: 二嫂，你听见了吗？中国人民翻身了，当家做主了。
0: 江姐，我有一肚子的话就是说不出来呀。二嫂，我知道你的心里话，同志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我们的新中国致敬，为我们的新中国欢呼吧！
2: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毛主席万岁！同志们，我这里还有一面红旗，它是一位烈士留下的遗物，我们就用它绣一面五星红旗。

0: 上去。沈阳寨一道炸动来了，马上就要。
1: 就要怎么样？
0: 抢劫呀。

0: 住！
1: 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打乱了整个越狱计划，去执行你的任务吧。
2: 这是
0: 将军，
1: 同志们，来绣我们新中国的

0: 九州百戏，
1: 黔剧又称文秦戏，是流行于贵州省贵阳、毕节、遵义、安顺等黔西南地区的汉族戏曲剧种之一。黔剧是由说唱艺术、贵州弹词、搬上舞台表演而创立的新兴地方剧种，诞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20世纪60年代被正式命名，因为贵州弹词的主要伴奏乐器是扬琴，因此黔剧也以扬琴为主要伴奏乐器。它的唱腔继承发展了民间文琴说唱艺术的传统，表演则在吸收借鉴昆剧等戏曲表演的基础上，学习当地各民族的民间表演艺术，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20世纪60年代的黔剧电影《秦娘美》，使得年轻的黔剧在国内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0: 这辈子心不甘心。
1: 主啊，大公们今晚就来破事，定不听你不听啊。
0: 好，我身边贤臣大有同情。娘，我们先来对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梨园风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卢玲，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
6: 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
7: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8: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9: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10: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1: 爷，我考上了
9: 啊！
11: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7: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11: 妈！
7: 哎，好孩子。
12: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

0: 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0: 小杨，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1: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0: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妈，
0: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2: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2: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

0: 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羊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夸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0: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0: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5: 爸，爸，你咋了？
2: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

0: 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建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哎，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

0: 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扫那个码就行，是吧？
3: 你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4: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5: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6: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5: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6: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5: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6: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5: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6: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5: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6: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5: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6: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5: 嗯，
6: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5: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7: 春花姨，月琴姨。
5: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7: 姨，您身体还好吧？
5: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6: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5: 嗯，好。
7: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5: 咋了？
7: 我谈女朋友了。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7: 那肯定的。
5: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7: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5: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7: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5: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7: 这春花姨，我
5: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7: 妈。
5: 小杨，你叫我啥？
7: 妈。
5: 哎，好孩子。
7: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5: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7: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5: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 要不你问问他去。
7: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5: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8: 我同意，同意。
7: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9: 朱阿姨，新年快乐。
10: 朱阿姨，过年好。
9: 给您拜年了。
7: 刘叔叔好。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5: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1: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1: 活动开幕，
0: 2026年8月6日，
1: 同行的末
0: 夏日分享会。

0: 暨省局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1: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4: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爱。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我的心是
2: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娘。

0: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0: 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

0: 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1: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2: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0: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2: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春耕夏耘
5: 秋收冬藏，
4: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5: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4: 共建美丽河北。
5: 乡村振兴抗河北。
4: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6: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
5: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6: 2009年，高金龙当选为保定市徐水区商坪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通过四议两公开以及功能性党小组推动村务民主透明，带领村子获评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等。2023年牵头成立合作社，流转1200亩土地，通过助农直播间带货，培育出了十多位粉丝超20万的青年网红。商坪庄村2023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达2.8万元，集体收入近100万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认识一下这位省级优秀共产党员、省乡村振兴领头羊、签名好支书的获评者。
7: 大家中午好啊！我们的产品有黄金小米，还有我们的黄豆、绿豆、黑豆。
8: 正在直播间推介产品的是保定市徐水区商坪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高金龙。去年村里的电商直播间开播，高金龙是第一位主播，仅卖村里的土特产，最高日成交额就超过20000元。自己闯出路子，高金龙又挨个带人，如今6名村民已经独立上播。
7: 刚开始直播的时候啊，对着镜头说不出话来，后来一想啊，都是自己村的农副产品，也是我们的土特产，把最大优惠给了大家，不二虚的实话实说。
8: 这不是高金龙第一次吃螃蟹。1986年，18岁的他跟着长辈跑工程机械生意，凭着肯吃苦、讲诚信，成了村里最先富起来的那批人。可富起来的他心里始终惦记着如何让乡亲们的生活也都好起来。
7: 在带领村民致富这方面呢，当时我有些想法，想回家试试，所以呢，我把生意交给了我的家人，自己回到村里参加了选举。
8: 2009年，高金龙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当时4300多口人的商坪庄村，各项工作都在镇里垫底。高金龙上任后，首先着手整修村里1000多米长的主干道，这也是村里的老大难问题。
9: 主街道通往学校的那条路，这个由于地势低洼，下雨的时候隔了半身的水，接送孩子都给过河似的。
8: 翻修抬高路基，彻底解决积水问题，可方案刚一公示就遭到了部分村民的反对。
10: 家老房子地基本来就比较洼，它这个路基一抬高，一下雨 水都会漫到院子里，那我们的房子不就淹了吗？
8: 好事一定要办好。面对部分村民的反对，高金龙觉得方案要再考虑周全一点。他开了三场村民代表会、党员座谈会，征求大家意见。他和规划设计人员拿着方案再次进行实地勘察，一起讨论研究了两个通宵，终于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7: 抬高路基沿村民家，不抬高路基就沿路。我在想，修一条下水道把水排出去不就解决了吗？
8: 高金龙和工程技术人员再次挨家挨户核实标高，算出了每户的排水坡度和管道走向，给村民解释管道从哪里走，水怎么排，院子会不会被淹。周全的方案让村民心里有了底。
10: 刚开始修下水道总觉得这是城里的事情，我们一个小村子哪用得上这个。后来高书记的点子一出，大伙儿都很赞同，解决了我们生活中排水排污的大问题。
8: 下水道修好了，大街小巷全部实现硬化。下雨天接送孩子的家长再也不用汤河了。这件事过后，村民们说高金龙身上有股钻劲儿，他认准的事儿想方设法也要干成。
11: 后来高书记又协调安装了太阳能路灯，铺了地下防渗管道，又搞了1200亩喷灌，电缆全部埋入了地下，机械耕作方便多了。这些事儿在十里八村都是头一份。
8: 路通了，人心齐了，高金龙把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放在如何让全村人的腰包鼓起来。商平庄村有600多年历史，村民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讲诚信，交易公平，因此得名商平庄。高金龙和两位班子商量，从大伙最熟悉的二手机械行业入手，把200多名村民组织起来，手把手教，自愿结组，形成了涵盖出租、外贸、喷漆、洗车、钣金等多个环节的产业链，带动了全村1/3的人就业。
7: 想创业的我们帮他搞产业，不想创业的到企业上班，想种植的、想搞养殖的，缺技术我们给他找技术，缺资金我们帮他找资金。
8: 2017年，养殖户田慧想投入手里的大部分积蓄建起了猪场，硬件都备齐了，可是到了买猪苗的时候，却因为市场价格突然上涨，差了3万块钱。他接连跑了好几家银行，贷款迟迟谈不下来。
12: 3万块钱是救命钱，没有猪苗，之前投的那10几万都打了水漂了。高书记知道以后，这是连着上我家跑了3趟。
8: 高金龙心里比田慧想还着急。那段时间，他一条一条地研究省市县的养殖扶持政策，比对田慧想的情况，为他争取政策上的支持。他亲自上手，帮着梳理可以用来抵押的物品清单，完善养殖规划。拿着这些材料，一家银行一家银行的敲门，最终为田慧想争取到了农行的桑户联保惠农贷。
12: 多亏了高书记帮忙，贷款办下来了，现在竹地村栏比以前多多了。
8: 在高金龙和两位班子的带领下，商平庄村的发展脚步扎实而清晰。2020年，1000多米的乡情文化步行街正式开街，20多户村民在家门口端上了生意碗。2025年，与张家口玉县签约种植的150亩小米喜获丰收，印着和美商平商标的优质小米发往全国各地。到去年年底，村集体收入超过75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突破2万元，日子越过越踏实。而这些影响村子发展的大事，也被村里的老党员记在了10几本厚厚的村情日记里。
7: 小小的村情日记记得是商平庄10几年的变化，也是乡村振兴一步步走过来的脚印。往后的日子我们接着写，让大家的日子变得一天比一天无忧。
6: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英姿。邢台市作为全国知名的自行车生产基地，秉持以赛促产、以赛兴业发展理念，大力发展骑行赛事经济，推动自行车产业向高端迈进。前几天，一场全程自行车挑战赛沿着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开展，上千名选手参与其中。据了解，像这样的大众赛事在邢台几乎每周都有。
13: 15公里的距离骑下来还是非常轻松的，放慢了节奏，然后看看沿途的风景。
14: 等这个活动结束了，准备沿着一号风景赛道骑到终点，好好欣赏一下沿路的山水风光，也深度打卡一下这条骑行路线。
15: 以赛事常态化推动自行车运动普及，目前邢台已发展出自行车协会21个，会员近4万人，每天参与骑行运动的市民超1万人。全市累计建设改造50条骑行绿道，里程超900公里，66座骑行小镇营地驿站布局其中，与太行山水、城市烟火、河湖泉泽有机串联，打造人在画中的骑行场景。
16: 构建起覆盖山、城、河泽的多层次骑行路网体系，以骑行打卡宣传邢台的大美景色，通过一票游行小程序为骑友提供更便捷的会游服务，享受170家商家的优惠政策，让骑行流量变文旅增量。
15: 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了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骑享大运河自行车赛等一批高端赛事落户于此。结合本地的特色活动，邢台市搭建起高端引领、特色支撑、全民普及的赛事体系。
17: 今年已累计举办自行车赛事活动616场，直接参与人数约150000人次，吸引观众160多万人次，带动相关消费超5.2亿元。自行车各类赛事已成为对外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通过与本土自行车产业深度融合，推动赛事流量加速转化为市场订单。
15: 自行车产业是邢台的重点特色产业。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邢台市自行车销售约2850万辆，其中本地企业销售2250万辆，销售额103.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约13.1%和15.3%。本地品牌在赛事中的深度参与，在扩大国内市场份额的同时，也吸引了国际市场的关注。
18: 出口欧洲的话，占我们的总体量大概在20%左右，然后的话，一年在15万台左右。现在主要是出口高端的山地自行车和镁合金自行车为主。研发投入我们每年最低的话不能低于5%，去拉动我们的产品达到竞赛级这种水平。
15: 以赛促产，以赛兴业，邢台市积极支持引导本土自行车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向高端运动自行车、智能自行车等领域转型。一批运动自行车产业园区加速落地，萍乡县大众骑行自行车园中园高端赛事自行车项目已有5家企业签约入驻，广宗县高端自行车制造园加大赛车零部件核心技术攻关已有6家企业投产，总投资15亿元的碳未来自行车科技产业园正在加速建设，预计将于今年11月投产。
19: 产业园主要生产碳纤维、铝合金高端产品，拥有全国自行车风洞实验室，通过实验室从风阻系数、结构刚性、疲劳寿命等得到技术性的突破。产业园建成后预计年投产200万辆，年产值40亿元，实现邢台制造向邢台创造跨越。
15: 日前，邢台市出台2026年自行车之城建设任务责任体系，围绕基础设施建设、高端赛事和大众骑行，明确36条任务清单，深耕自行车家的产业融合发展生态，进一步构建起研发、制造、配套、销售的自行车全链条产业体系。
6: 邯郸市永年区有着中国紧固件之都之称，紧固件是一类用于紧固连接的机械零件，常被称为工业之米，其种类包括螺丝、锁具、异形件、建筑配件等，小到眼镜钟表，大到轮船桥梁，紧固件应用无处不在。接下来我们要走进永年区的一家5金制造公司现代化车间，去实地了解一下生产场景。
20: 走进永年区一家5金制造公司现代化车间，看到生产场景整洁有序，成排的全自动设备高速运转，智能产线协同作业，偌大的车间内仅需7-8名工人便可操作20台设备同步生产。
21: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是钻尾螺丝，我们的主要产品的主要用途是工业建筑用途，比如说像海洋船舶啊，屋顶制造，我们的产品呢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的销售区域呢，主要在东南亚、中东、俄罗斯、南非、 南美、北美等。
20: 为提升生产效率，该企业为500余台核心机电加装了智能工控终端，配套生产防错系统，依托数字化排产，各产线数据互联互通，可根据订单自动分配产能，保障日均200吨的稳定出货量。
21: 生产线再次的订单主要是销往阿根廷、南非的。我们现在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的11月末了。我们每天的日出物量大概在200吨左右。我们的内外贸的一个占比呢，内贸能够占到 60%， 外贸可以占到我们整个销售额的 40%。
20: 数据显示，永年景固件产品涵盖国标12大类、289个小类、超3万个型号，广泛应用于高铁、汽车、电力等国计民生关键领域，中高端产品占比显著提升。
1: 2025年我们永年全区的跨境数据是 1.54 亿。2026年截止到1至6月份我们永年的跨境数据是 1.94 亿元。
20: 营销端的数字化创新也在同步推进。在永年跨境电商孵化园的海外直播中心，屏幕里的主播是一位会16种语言、欧美面孔的数字人。这一模式解决了因时差导致的无法全天候直播的痛点。
3: 我们定期会组织一些市场化的一些培训，包括一些就是现在的一些大模型、智能体等一些 AI 方面的应用，我们都会组织相对应的服务商，然后来到企业这边，帮助咱们企业这边降本增效，然后实现智能化、 AI 结合、数字化运营。
20: 为破解传统制造企业出海难题，永年区引入了20多家专业外贸服务企业，为本地企业提供开店、选品、运营、物流等全流程服务。
3: 像现在一些新入驻的企业的话，因为海外的市场也比较大嘛，首先我们就根据他企业的一些产品，然后来进行定向的市场分析调研，他的产品适合哪些国家，在哪些国家卖的比较好，然后的话当地国家对咱们的产品有什么标准要求，然后我们先做一波市场分析，做完市场分析之后再和企业的产品进行结合，然后给企业一个精准的市场定位，让企业针对某个市场然后推出它的产品。
5: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今年不久前，中央发布了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一个咱河北人熟悉的名字赫然在列，郭靖考。这位年过七旬的小麦育种专家被授予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50多年扎根田间，选育的30多个小麦品种在8个省份推广种植，增产粮食上百亿公斤。从青丝到白发，郭靖考始终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那就是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
22: 夏收过后，新集市马兰农场里依然一派忙碌，郭靖考正和工作人员一起对育种材料进行海选。
23: 都是比较表现比较好的态度，我们认为将来以后可能在里边要出好品种，我们把它收回来了。我们在选种过程要三看，第一看它岁数多不多，第二看就是穗子的大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在脱粒、籽粒大粒、饱满粒，看着亮度好的我们丢下，不好的淘汰。
22: 为了挑选最理想的一粒种子，郭靖考扎根育种一线一干就是50多年。出生于1951年的郭靖考，年少时尝过挨饿的滋味，他下定决心要让乡亲们天天吃上白面馍。1971年，郭靖考如愿考进了农校，两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石家庄地区农科所小麦育种室，梦想照进了现实，可现实却比想象中的艰难。
23: 又没有实验经费，又没有实验地，特别是还没有这个实验室和老的这个专家指导，在这样情况下怎么去做？
22: 郭靖考和团队成员没有动摇，他们先后拜访了40多位专家，请教了100多位同行，搜集了500多份育种材料，写了10几万字的学习笔记。
23: 自己种地，自己。

0: 一拉拢，自己割麦子，自己脱离。我相信，只要你想干的事儿，不怕困难，这困难一个一个来去克服。
1: 十年磨剑，久久为功。1988年，郭靖考课题组培育多年的稷麦26横空出世，亩产达400多公斤，而当时小麦亩产只有200-300公斤。1998年，稷麦38实现亩产631.34公斤，一举将河北小麦高产田的产量带入亩产千斤的时代。在产量不断刷新记录的同时，郭靖考也意识到，高产只是起点，节水、抗逆、优质才是未来。10-4-1-8-5，石家庄8号，10-15，10-22，一批节水抗旱与稳产高产相结合的新品种相继问世。2021年，集节水、抗倒、抗寒、高产于一体的超高产品种马兰一号通过省级审定，并于当年创下亩产超800公斤的记录。
2: 马兰一我收的时候记录我特大的惊喜，你知道和一亩地多少斤啊？1650斤。我这一亩地多倒了500斤，这500斤那一块二来说，这一亩地我得多收了600块钱，你说是惊喜不惊喜？
1: 让乡亲们不仅吃饱，更要吃好，吃得健康。2023年通过国家审定的马兰六号，以高产和中强筋品质为特点，实现了优质与高产的结合。最新育成的高强筋小麦新品系马兰U9，在不用添加剂的情况下，就能做出优质面包。为缩短育种周期，十年来，郭靖考每年秋冬奔赴海南南繁基地，创新出南繁北育冬小麦温热带逆地选种技术，培育的南21展现出优异的抗赤霉病特性，为攻克世界性小麦病害难题提供了新的材料。择一世，终一生。50余载，郭靖考成功培育出30多个小麦新品种。一粒粒小麦金种子推广到8个省份，累计种植面积4.2亿亩，增产小麦上100亿公斤，节水超过130亿立方米。
0: 我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培育更好的、更优良的小麦新品种，让它在祖国的大地上开花结果。为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3: 农产品种得好，还得卖得好。秦皇岛是昌黎县十里铺乡，有400多年的葡萄种植历史。如今这里的一位葡萄经纪人很出名，附近10几个村子的果农都愿意把最好的葡萄让他来卖。这位葡萄经纪人叫杨在元，他卖葡萄的方法就是架起手机开直播，从早忙到晚，看着一箱箱葡萄发出去，一张张钞票装进老乡们的腰包，杨在元心里特别踏实。
4: 咱这是玫瑰香葡萄啊，看看特别棒。
5: 哎，小杨，那个我们家的葡萄也熟了，你在直播间能不能帮我卖卖呀？
4: 中，大姐，你听我说啊，这个是张大姐她家，这一期卖完了，下一期就卖你们家了。
5: 哎，那挺好，挺好。完了，到时候你联系我可以。
4: 幸福生活开春播。展春的精彩自己播，今天是我帮果农卖葡萄的第6站，来，老铁们看一下咱的葡萄啊。现在这个葡萄啊，是我们昌黎的这个玫瑰香啊，现在黑蓝色，然后已经有300年的历史。我给大家看看啊，大家也能看到这个葡萄啊，果串均匀，而且这个粒儿大，吃起来以后呢，入口具有一股浓郁的玫瑰香味，而且越嚼越甜。葡萄之乡昌黎县是我们的家乡，我们这儿呢种葡萄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我是这里葡萄经纪人，通过电商帮老百姓们卖葡萄。眼下呢正是葡萄销售的旺季，我每天的订单也特别的多，有北京的，有上海的。
5: 呀，以前葡萄熟了就等着人家过来熟了呀，卖不卖得出去还得全看人家要不要。我们把葡萄交给小杨好多年了，小路不愁了，心里替踏实啊。
4: 我时常在想，如果咱们家乡的优质农产品不用走出村子就能销往全国各地，那该多好啊。所以我就看好了电商直播的这种形式。我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对着镜头不知道说啥，后来没有放弃，一直坚持着。当第一单卖出去的那天，我跟我媳妇儿半宿没有睡着。当年我大学毕业， 跟媳妇儿都留在了大城市。

0: 4年前，我跟媳妇儿回到了我们老家，我老丈人和我们商量，说自己呢实在是干不动了，年轻人呢也不会种，想把家里的葡萄藤给刨了。我一听呢就心疼了，一颗葡萄藤从摘下来到挂果，都伺候了多少年了？啊，这么多年的好东西，不能在我们这一带没人接呀！我跟我媳妇儿商量了一下，我们打算接手去种。你看我的直播间叫"昌黎山东人"，我老丈人是农民，我姐夫是农民，我也成了新农人。我这个直播间呢，不光卖葡萄，也教葡萄种植技术，都是我老丈人还有周围老乡一辈子的种植经验，给网友们讲水肥管理，讲天堑管理，讲病虫害预防。让想学的年轻人们也学学技术，还挺实用的。你像有个三亚的网友，我们经常性的交流葡萄种植技术。我的家乡我宣传，家乡特产我代言。家里的老人把葡萄藤种下去，我们这代人用网络把昌黎的葡萄推广出去，宣传咱们昌黎本土特色的产业，帮乡亲拓宽小路。我感觉这个就是葡萄藤下的传承。
1: 听众朋友，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明天下午2点钟，节目里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4: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5: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3: 妈，我想你了。
4: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6: 妈，记得按时吃饭。
5: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2: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7: 爸妈，我们回来啦。
5: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2: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作恶多端的石铜兽要用恶犬伤害神枪童子赵瑞，就在这么功夫，杀了个老叫花子，右肩上落着一只金雕，东西彩棚官类的都觉得奇怪，特别是东彩棚这几个年轻人，像胡奎啊、康廷啊、长吉都觉得新鲜。
7: 哎，这好哎，有个小鸟。
6: 哎，那不叫小鸟，那叫金雕。
7: 小鸟干嘛来了？怪好玩的。哎，这金田擂台怎么这么热闹？
6: 长吉说，可不是怎么的，这都是哪儿的呀，咱们怎么都不认识啊。小芳说，孩子，那个老叫花子可是世外高人，看着没有，那个小孩是他亲孙子，他们说话你听清楚了吧，人家是来报仇来了，咱们先看着。
7: 哎，报什么仇啊？
6: 哎，你别问了。西彩棚呢，反王朱宸濠紧皱眉头，心里琢磨，这个石铜兽我把他收在身旁，这个人心狠手黑，又有九只犬给他当助手，这个擂台他应该是包下了，现在怎么上老头上小孩呢？干什么呢？他问冯道清，冯道长，你认识那个老叫花子吗？冯道清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没见过。哎呀，看来这高人有的是啊，他们是私仇，我们怎么办？私仇你甭管，咱们看着。就在这个功夫，石头兽说，老东西，我可要放狗了。嗨，你只管放吧，我等你。说到这儿，只见老人嘴唇微微一动，发出一种声音，离得近的人呢听见了，好像是白鸟在叫。那只金雕一听这叫声啊，扑啦啦展翅摇铃，腾空而起，随后就在老人的头顶上盘旋，嘎嘎，离着一丈左右来回转圈。老人看了看小鹰，看看石铜兽，想知道放狗吧。石铜兽不明白，这鹰干嘛呢？哎，老东西，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7: 可以啊，
6: 我让你死个明白。在下姓赵，单字名登，字四方，我叫赵登，赵四方，人送外号妙手无敌逍遥神奇呀。15年前被恶狗给伤的赵公赵九成，那是我的儿子，还有那个女的是我儿媳妇，这个孩子赵瑞 吴富儿是我的孙子，方才被恶狗给掏死的那个中年人，那是我的次子。我两个儿子都死在你手了，此仇不报，誓不为人。石同寿听了，把嘴一咧，这才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是非打不可。
8: 嗯，要这么说，刚才这一石头也是你打的，不错，小意思，快放赖皮狗吧。
6: 好，石同寿一吸气，吱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这九条恶狗啊，像风里呀，呜，扑向赵登和赵瑞。这几只恶狗前后左右，呜，这一扑啊，台下人吓坏了，把眼睛都闭上了。哎呀，够呛！只见那祖孙二人不慌不忙，用手里的兵器保护自己，干嘛呢？防备被狗伤着。就这么功夫，那只闭眼神雕可发挥作用了，突然唰，一个燕子头颈式奔一条狗的眼睛，用这个大勾勾嘴当当两下子，就把恶狗的两个眼珠子给刀出来吞到肚里了。那个准呐、啊、这狗疼得嗷嗷直叫，在台上乱滚。另几条狗扑上来，这金雕啊，哎呀，也不知道怎么训练出来，没有那么准的。他当当当当当当，一会儿的功夫，十八条狗的眼珠子都没了，都就得吃了，成了十八个血窟窿。这狗在台上疼得直打滚啊，好嘛，这回啊不是擂台，成了打狗场了。因为眼睛没了，失去了伤人的能力。石同寿一看呀，没疼死，就好像他的眼珠子被人掏出去一样啊，他没疼死，自己这么多年的心血毁之一旦。石同寿横行江湖，全仗着几条恶狗，今天全完了，怎么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得跑，快走。想到这儿，他往台下溜，哪知道小孩赵瑞特别机灵啊，扑棱一抖枪就把他逼住了。不能走，你留下性命再走啊。他连连倒退数步，走不脱，怎么办？这个硬着头皮和赵瑞交战，这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双方都使出十分力量，打在一起，兵刃在一起，叮当叮当叮当叮当，一下子打了四五十回合呀，不分胜败。赵登在一旁看着孙子，一看孙子胜不了，有点着急了，在这支招，孙子快使绝命枪，听着没？哟，一句话别醒梦中人。是啊，我有绝命枪啊，我别在这儿跟他俩对付了。想到这，刷刷刷连点三枪，随后拉个败事，扭头就走。石同寿以为赵瑞败了，心想不能放他走，今天非把他杀了不可。嗨，休走，一举双钩，打个垫步，噌就追上去。来到切近，双钩齐下，呜，砸了下来。实际赵瑞呢，脱枪败走，是败中取胜。耳朵在听着，一听脑后金风在响，知道双钩到了，急忙哎呦一转身，来个脸儿对脸儿，随后把大枪抖起来了。还看枪，呜，这一枪往哪扎？奔前心呢。说时迟，那是快，石同寿的钩未到，枪却先到了。就听着扑哧一声，枪尖正扎进石同寿的前心，石同寿疼得惨叫一声，漂亮亮亮，兵刃扔在台板上，双手一抓大枪，他的意思想把枪拔出来，那能拔得出去吗？那赵瑞双手一转个，枪尖在这前胸一拧，随后烫一脚把他踢出又一丈五六尺远的窟丘，坐在地上。石同寿

0: 老花子赵登急忙招手把金英叫过来，又落在了肩头上，伸手拉起了孙子。孩儿啊，别哭了，这是是非之地，家仇已报，咱们快走。
1: 爷爷，我应该把石通寿的人头提了下来，回去祭灵去。
0: 不要了，死了就算了，走。祖孙二人刚要下擂台，突然西彩棚有人喊了一嗓子，哎，小兄弟赵瑞别走，等等我。紧跟着从西彩棚走下一人，飞身来到擂台上，站在了赵瑞的对面。赵登和赵瑞抬头一看，原来是个妙龄女子。这个女子粉灵色绢趴罩头，一身劲装是粉红色的，腰系黄色的板带，三寸金莲蹬着石满小靴子，手里拿口宝剑。往脸上看，这个女人长得堪称国色天姿，姿态非常动人。哎，二位啊，杀人就想走吗？是不是看我们永顺王府没人了？赵瑞也没说话，老花子赵登说了，这女子老夫与我的孙子报的是家仇，我们不是为打擂而来，请姑娘放行。
1: 啊，你报的是家仇，石通寿可是永顺王爷的人，你随便杀了我们就不行为朋友报仇吗？你们要走也行，得胜了我手中这口宝剑。
0: 嗯，
1: 赵登心想，嘿，今天擂台上好出奇，女人也上来想要人前显贵。
0: 哎呀，这女子，我呀不愿意和你交战，算了吧，你请回。换句话，你打也打不过我，你何必白染一水呢？你姓什么叫什么
1: 呀？连我你都不认识啊，你可真是少见多怪。奴家外号叫勾魂仙狐鬼女芭蕉梅。哎，我是赵瑞啊，小兄弟，你看我长得怎么样？就是比你大那么个五六七岁吧，模样不见得不行吧。你要是不嫌我大，容貌丑，现在你就可以跟我走，咱们俩马上入洞房成夫妻。
0: 哟，赵瑞羞的小脸通红通红的，呸，你什么马东西，你看枪，扑棱抖枪就有张。
1: 芭蕉梅也不生气，乐乐呵呵往旁一闪，就你这两下子白给。
0: 那位说芭蕉梅怎么来的？
1: 前文我说过，芭蕉梅薛长奉了反王朱宸濠的命令，到京城去状告王守仁，官司打输了，薛长死了，刘通被押入死囚牢，芭蕉梅才滑呢，他扭头就跑了，跑回了金陵，跟朱宸濠闹了半天。我好不容易抓住的王守仁，把王守仁扣在金陵做人质，我们好到京城打官司，结果王守仁跑了，他到京城当堂对质，就要了薛长和刘通的命。要不是姑奶奶身手利索跑得快，也死了。我说朱王爷，王守仁是怎么出来的？朱宸濠不好意思，别说了，是于翠萍放的，是这么这么回事情哟。闹了半天叫你的干女儿公主给放了，
0: 好好好好，现在他干嘛呢？啊，我把他压起来了。八小姐，这件事对不起你，你放心，我们南京李类很快就要了王守仁、焦芳他们的性命，为死去的薛长报仇。
1: 嗯，这口气不出，誓不为人。芭蕉梅来到了王府，如鱼得水。为什么？因为南京要开擂，天下不少练武人都赶到了王府，那就说大的、小的、丑的、俊的，有的是，凭芭蕉梅这模样，跟谁一搭咕，哎，就能上钩。现在他找了个有本事的，谁呢？是余化娇的哥哥余化龙。余化龙在府里呢，芭蕉梅用她的美色迷住了余化龙，余化龙给。

0: 他一件暗器，他认为是宝贝，他也想今天在擂台上人前露两手。他已经等了半天了，他一看赵瑞小模样不错，这个女的犯病了，抖身来到擂台上，勾魂仙狐芭蕉眉，一笑真迷人呐、啊！哎，我说赵瑞啊，怎么我要把你领走，你还不去？嗨，你跟那老叫花子有什么意思？嗯，跟他要饭呢？算了，跟我走吧！不要脸，看枪！又是一枪！哟，你还想打我？你呀，还毛嫩呢！小瑞，跟我走吧！说着，他把宝剑还入鞘内，一伸手掏出迷魂棒，冲着赵瑞刷一抖，赵瑞立刻打几个喷嚏，扑通翻身摔倒。八九妹上前抓起赵瑞就想带走，惊动了赵登。赵登急忙抢过来斗，切切一抬腿，啪，给八九妹一脚，这一脚踢出两丈开外，差点给踢到台下去。呀，我的妈呀，你真狠呐、啊！老剑客不愿意跟他动手，也不愿意跟他说话，上前夹起赵瑞飞身要下擂台。芭蕉眉不放啊，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不行，老东西，你把你的孙子给我留下，你我不要，你给我留下他，噌，随后要追，哪知道从下边上个人，这个人让过赵瑞祖孙二人，挡住芭蕉眉往台上一送，差点撞到芭蕉眉身上，吓得芭蕉眉倒退数步。谁没长眼睛往身上撞啊？他抬头一看，哟，可真是上来个双目失明的老先生，手里拿着马杆，马杆一横，嘿嘿嘿，站住，别追他了。哎，人家不乐意，何必勉强呢？哎，你看我怎么样？你别看我不怎么样，我可眼瞎心不瞎啊，我会算，我算呢，咱们俩挺合适。芭蕉眉一听没气死，鼻子都气歪了，一使劲又扑了回来了。你看眼前这没眼睛人，60多岁，中等身材，头戴毡帽头，上镶一块碧玉的帽帐，黄白镜子，鼻子下边两撇燕尾胡，身穿蓝布大褂，足蹬一双洒鞋，手里拿着马杆，又叫明杖。这个马杆啊，紫黑色的，锃亮锃亮，分为九节，前边呢是个八楞形的疙瘩。老先生未曾说话，先秀说话特别和气，态度没有那么好的，可话没有那么难听的。芭蕉眉一看就恶心，哎，你这没眼睛的东西，说话怎么找便宜啊？嗯，你太没礼貌了。老先生乐了，嘿嘿，哪有那么多便宜事儿啊？啊，就一个便宜，当初赵德芳卖爹，人那是8000岁，嘿嘿，买便宜的就一个王华，人家买去的还是真爹啊。你看我也挺便宜，不贵，不要多钱。你别看我岁数大，我生日小，咱俩对付对付怎么样？还挑啥呀，不小了哟。老东西，你叫什么名字，凭什么胡说八道？哎，看来有门啊，要问我叫啥就有门。实不相瞒，我呀也是少林门中的人，是江湖五老，排行在5，属我最小啊，家住山东瑞家林，我老人家叫秋城秋德瑞，有个外号古墓寻真夜行老人，怎么样，名气不小吧？你嫁给我不吃亏吧？哟啊，芭蕉眉听这话吓了一跳，闹了半天是焦芳的师弟，这可是成了名的老侠客呀，急忙上前施礼。哟，邱老前辈，我可久闻你的大名啊，就是没机会见面，今天在这碰上了，失敬失敬。老人家，今天你上擂， 莫非也是帮助肖邦老侠客打擂不成？
1: 哎，小姐，我打什么擂呀？我是看热闹。其实啊，我看不见，我是听热闹，不想打擂。就因为你上擂了，哎呀，我一着急就跟上来了。嘿嘿，刚才跟你开几句玩笑，别在意
0: 啊。你这个名字
1: 我可光个盲耳啊，听说你人聪明，功夫好，很有才华，长得还迷人
0: 哟。八舅妹一听心里这个高兴啊，甜丝丝的，老人家您过奖了。
1: 我还有下话，不过你就是不走正道啊，我真替你可惜呀。你听我这没眼睛人劝几句，你要能改邪归正，归顺朝廷，不为反王卖命，别害人，丫头啊，你可是个好料。
0: 嗯，邱老前辈，此言差矣。你今日上擂台，就是帮你三哥打擂。小女子上台是为朱王爷打擂，咱们这叫各为其主。其实打擂的双方上来就得分个高低上下，哪有三言两语就罢了的道理？老前辈，请你进招吧。
1: 哎，八小姐，
0: 不用不用，我走了。不行，你回来。哎，邱老前辈，刚才你胡说八道，难道就完了吗？姑奶奶也不是好惹的，姑奶奶虽然不是什么千金小姐，不是什么公主娘娘，但是也不容你这没眼睛的老头耍笑。我说老前辈，那咱们就过过招吧。
1: 啊，非得动手？
0: 非动手不可。
1: 那好，那你过来过来过来，咱们走两趟。
0: 不行，八舅没想，他这个兵器很厉害，你看这个马杆名杖啊，那是兵刃，叫颤霸金丝狼九节连魂杖，厉害无比。他的兵器长，我使宝剑短，一伸手我就吃亏，怎么办？我何不这么赢他？老东西，你别看成了名的侠剑客，哼，未必赶上我。哎，我是老前辈呀，咱俩动手，你说怎么打？
1: 哦，那你说呢？
0: 要我看，谁也别拿兵刃。常言说得好，搭无枪无眼，伤着谁都不合适。这么办好不好？咱们比试拳脚，擂台不是战场，比试比试分个胜败就行了，好吗？说着他主动摘下宝剑放在一旁。老前辈，也把你的马杆收起来吧。
1: 好啊。
0: 邱成把自己的颤霸金丝狼九节连环杖嘎巴扣在腰里，把衣襟拽了又拽。行了，你说咱们怎么打？八舅没心的话，没有兵器这回你可吃亏了。老前辈啊，我带了一样东西。来人呐，把东西给我送上来。他喊了一嗓子，时间不大，有两个丫鬟抬着一个卷儿往台上一放，丫鬟走了。八娇梅一哈腰，把这卷东西唰啦打开了，是一丈见方的毯子。这个毯子叫阴风毯，是余化龙给八娇梅的。八娇梅微微一笑，老前辈，请您上去比试拳脚。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我的心是
2: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

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683。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4: 中医的中药辨证
3: 要保证四种药，
5: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6: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的节目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大家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哈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呢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欢迎您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在这儿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3， QQ 群是369389872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相信我们每个朋友几乎是都输过液的哈。那之前呢基本上都是这种一次性的钢针来输液，之后呢有了输液的留置针，现在呢又有了 PICC 的导管技术哈。那普通人输液是很简单的，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患者，在得了肿瘤之后需要化疗，我们的静脉血管呢会变黑变硬，或者说是长期输液的朋友，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样来输液呢？这个 PICC 导管到底适用什么样的病人呢？在输液之后遇到了不适的情况又应该怎么办哈？在今天的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大家了解一下关于静疗的相关话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丽。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通俗一点说哈，今天你有关于输液的相关话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欢迎两位嘉宾来做客节目，你们好。
3: 大家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好，那我们首先想请二位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静疗是不是咱们老百姓这个通俗理解的就是输液吗？
3: 咱们说的静疗呢，其中是包括输液的。
6: 嗯，
3: 其实它就是将各种的药物，包括血液制品，还有血液，通过静脉呢注入血液循环的一种治疗方法。有咱们通常所说的静脉输液，还有就是静脉注射和静脉输血这三种。
6: 您像一些这个癌症患者在化疗的过程当中，他输的一些营养物质，这种也算是静疗的范围内吗？
3: 是的，也是。
6: 就不单单是输液。这么单纯的这个输液，
7: 包括药物、营养液，只要从静脉走的都可以算归到静疗的范畴内。
6: 那咱们这个静疗小组啊，咱们两位护士长都算是静疗小组的是吧？
7: 对。
6: 这个静疗小组它是由各个科室组成的吗？
7: 它是以在医院里边，静疗小组是由相关的一些科室的一些专业的一些人员，因为有些需要一些临床的一些资质的，那么呢负责呢是这种使用和维护咱们在静脉输液当中一些常用的工具，然后呢包括帮助患者选择合适的这种输液工具，减少病人的这种并发那个痛苦啊。然后通过我们的宣教呢，可以使患者在使用这些输液工具期间呢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6: 提到这个输液工具，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简单理解咱们就是那种钢针嘛，以前就是输液可能一次性就完了。这个输液的工具它是有多种多样的是吗？ 我们这个问题请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的护士长主管护士孙秀梅，请孙护士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哈。
3: 我们常说的静脉输液工具呢，确实包括咱们刚才说的一次性的头皮钢针儿
6: 啊，
3: 其实还有90年代以来我们应用比较广泛的就是静脉的留置针。那现在从97年我们国家引进的第一根 PICC 导管，然后又到了我们最近经常应用到的输液港。实际上呢，最近我们国家还在兴起一种导管，这叫中长导管，这都是我们输液的时候会经常用到的一些管路。
6: 它是针对不同的病人，不同的一些情况。
3: 对，一个是针对不同的人群
6: 啊，
3: 有一些这个它根据型号不一样，可能会就是这些导管可能会用到。另外呢，还就是针对不同的病情，主要是。
6: 哎，您说这个留置针的话哈，我觉得很多可能家长朋友会觉得孩子有的时候他这个输液比较麻烦哈，怕会扎不进去什么的，会选择这个留置针。我不知道在临床上这块是现在是老人也有应用的啊。
3: 这个静脉留置针呢，现在在我们家在我们国家应用的已经非常广泛了。那从它开始90年代开始应用的时候呢，一直到现在大概得有30多年的时间了。一开始应用的人群其实也是一些化疗啊等等这样的人群才用留置针。那现在慢慢的呢，扩大到我们几乎所有的人群都可以用到留置针。那刚才您提到的是啊，孩子怕麻烦。可能怕痛苦，我要给他扎上一个留置针，今天用了明天还可以用。其实怕麻烦怕痛苦的不只是孩子，所有的人群都是，我们只要是到医院来治疗的，他本身就是自己就有病痛。那我们如果说扎针今天一针明天一针，给他增加了也很多痛苦，那通过留置针呢，我们是可以给他减少这些痛苦的。所以现在应用比较广泛，
6: 是推荐大家伙来用这个留置针的。
3: 对，是的，现在很多医院呢也都是提起的一个叫钢针零容忍，就是尽量不使用钢针。那什么时候才用钢针？就是我只有短期单次输液的时候，就比如说我这个人我就通过今天喝酒喝多了，我可能
6: 就一次性的，
3: 一次性的我用钢针，其他的还是建议使用留置针的。
6: 那您提到这个钢针零容忍哈，这样一个活动一个呼吁，这个钢针它对于我们的静脉对于身体有什么危害吗？
3: 实际上钢针您也知道，咱们这个钢针它是一个非常锐利的这么一种器具。
6: 是。
3: 另外一个呢，这么锐利的东西我们既然能扎到血管里边去，那它同样也可以扎出血管来。
6: 就跑针吗？
3: 对，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跑针。那钢针跑针的几率和留置针比起来是要高很多的。这还说的是普通的液体，它跑针了呢，如果说面积不大，可能对病人造成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但是一旦假如是刺激性非常强的这些药物，它一旦跑针了，或者叫我们所说的发泡剂，也就是化疗会用到的一些刺激性非常强的药，这个要是通过钢针来输注，一旦跑针了，有可能会造成周围皮肤组织的炎症甚至是坏死。那这个坏死呢，并不是说我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那我们以前也见到过这样的病人，甚至是连续处理几个月，这个伤口都愈合不了的。
6: 我明白了，就是说只要是不是一次性的这种输液的话，咱们就是建议大家用这种留置针。
3: 是的，是这样推荐的。
6: 这个留置针的话就是那种软管的是吧？它不是这种钢针。
3: 留置针在穿刺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钢针的一个针芯儿。一旦穿刺进去成功以后，我们是要把这个针芯儿是要撤出来的，然后留置一个软管在患者的体内。
6: 这样的话这个影响就小多了。
3: 对，
6: 但是对于这个留置针哈，您刚才说了是现在推荐大家或使用，在临床上用的也比较广泛。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些朋友，尤其上了岁数的，有点担心这个问题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留置针，他会担心会不会造成这个静脉炎啊？就觉得放在体内，它会不会产生一些感染或什么问题？那我们请王护士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哈。
7: 其实这个留置针呢，我们在临床上使用它是。为了更好的去保护患者的血管。为什么说保护患者的血管呢？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钢针它是一个锐利的穿刺咱们的血管。
6: 是。
7: 你穿刺血管以后，你不但是穿刺了皮肤，同时在血管上也会造成一个疤痕，只不过我们没有在皮肤外边露着，我没有看到。那么这个疤痕你反复穿刺以后，在我们的血管上造成一个 瘢痕长时间的这种瘢痕，它这个修复起来是。

0: 是很难的，甚至有就永久的就不能修复了。
1: 嗯，
0: 那么你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本身你在反复穿刺血管，也容易造成它这种静脉炎。
1: 哦，
0: 因为你这种瘢痕以后，它造成这个血管内壁的不光滑，那么血液从这儿流经的时候，就更容易去造成一个血管内壁这种吸附什么，然后从增加我们血栓的风险。
1: 哦，
0: 而且这个钢针或者我们说零容忍。
1: 嗯，
0: 因为你这个钢针拔了以后，你不但有在损伤医务人员的风险，也有在损伤二次损伤患者的风险，所以说这个钢针使用的话，现在这临床已经不再推荐了。
1: 嗯，
0: 那留置针大家担心的就是说，我们长时间放这儿会不会有静脉炎呢？
1: 对，
0: 那个刚才你说的感染
1: 啊，是。
0: 那么我们可能在使用当中是要有一些注意事项。
1: 嗯，
0: 比如我们这个留置时间，它是有留置期限的。有的就觉着啊，我这个针扎上了，我是不是就可以一直带着它呢？
1: 嗯，
0: 我们这留置针推荐的时间是保留96小时，也就是说，也就是。
1: 三四天，
0: 对，你要是长时间的话，一直留着它，你可能就增加了，因为这个针在血管局部长时间的留置，它增加了这种感染的风险。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刺激血管也容易增加这个静脉炎的风险。
1: 哦，
0: 另外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你可能有贴膜固定着它，那
1: 你
0: 贴膜卷边啊，出汗潮湿啊，
1: 嗯，
0: 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及时的去更换它。
1: 哦，
0: 啊，而且平时我们日常那个活动，如果这个有反血的情况，也那个及时的通知医护人员那个进行一个装管，避免它
1: 也就是它留置的话，也是有这个时间规定的，96小时，咱们应该是4天，准确的说啊。
0: 你可能有的老人就觉着，既然扎上了，我就一直扎着吧。
1: 那不行，
0: 那你可能超时间使用的话，它会增加这个。
1: 就是这一个针管，可能是这个软管的话，在体内只能存留96小时。再下一次，如果我还需要再输液的话，可能要换一个留置针了。哦，是这样的啊。好的，讲到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了一个这么一个情况哈，他说他因为住院了啊，大概输液了一个星期，就是输液之后呢，在他这个静脉的输液口的旁边的一个地方哈，手背臂上，就是这个在这个手背上啊，起了一个小鼓包啊，他想问问这个有可能是怎么一回事儿。
2: 嗯，是这样的，这个小鼓包呢，咱也得看，第一看一眼它的这个鼓包离我们的穿刺点到底有多远，和我们的穿刺点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只是电话，我们如果说看不到这个图像的话，不太好判断，这是一。第二，我们还要看病人他有没有一些基础病。
1: 嗯，
2: 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要是有糖尿病的情况下，这个留置针我是在这儿放这几天，它有可能也会有局部的感染的。这种感染和留置针没什么关系，是他自己本身
1: 血管的问题了，
2: 本身就有的问题是在这儿体现了而已。还有第三点，就是我看看这个小鼓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和我们贴的留置针的贴膜有没有关系。如果是在贴膜的四个角上或者边边上，这也有可能是因为留置针贴膜贴的不是这种无张力的粘贴的方式贴上的，也有可能会造成这种小鼓包。
1: 还是得具体来看一看它这个详细情况哈。
2: 对对对。
1: 哦，这个跟腱鞘炎有关系吗？可能离得有点远，
2: 也得看它到底是在什么位置。如果是腱鞘，那很有可能它就是腱鞘炎，但是和我们的这个针一般的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如果是腱鞘炎的话，
1: 还是得看它具体的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啊。
2: 对对，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我们为您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丽来做客节目。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关于静疗的相关话题哈。通俗一些说呢，就是有关输液的问题，您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的，两位嘉宾，那其实关于这个留置针输液的相关话题，我们很多网友朋友和听众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哈。下面咱们再请两位给大家伙具体来回答一下哈。您看，有位朋友就说了哈，这个留置针的话呢，在当地的这个输液的社区的护士是建议他用这个留置针哈，但是就是弄了几次，这个留置针它是弄不进去哈，过了一天之后他就 掉出来了，还得重新安置这个东西。就想问问这个留置针是不是比咱们以前的这种一次性的钢针的话，对于护士的这种技术水平要求会更高一些呢？我们请王护士长给大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 确实是留置针的穿刺技术来说要比头皮钢针的穿刺技术要要求的护士要高一些。再有就是留置针穿刺的话对患者的血管要求也会要比普通要高。再有我们这个留置的部位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它脱出来了可能就是选择这个部位不合适。如果你放在这个关节的位置上在尤其是在手部那病人活动的多的时候确实容易造成这种
1: 跑出来了啊。
0: 就是这个软管脱出了血管外了那可能第二天就不能用了。所以说就是说在进行留置针穿刺的时候选择一个合适的穿刺部位是很关键的。通常我们建议患者都是留在前臂一方面这个地儿的血管粗直便于固定。再一个患者日常活动也方便一些你像我们刚才提到了他洗手呀他可能就不会影响我们。再有的病人可能有为了美观的需要你可能在胳膊上袖子盖着也不会让所有人都看出来在输液这些情况。
1: 就是尽量选择前臂别选择手背上这一块啊手背反而是容易掉。
0: 对因为一手背上的血管的话不如选个很多时候不如前臂的那个更粗直。那么前臂的血管要比手背血管粗一些而且它那个皮下组织更好固定你手背上的皮下组织少它不容易固定尤其有的老人那个手背上那个骨头就凸着
1: 对
0: 他那个不平坦皮肤不平你这样的话再去贴贴膜固定的时候他也不容易固定牢固。
1: 也容易跑出来。那您说还跟这个血管的这个情况有关系哈、是有一些岁数太大了还是怎么着是有什么问题吗这个血管会这个滞留针的话放不进去吗
0: 因为留置针也是需要更换的它也需要反复的穿刺血管那你如果是长期输液的你再反复的穿刺它留置针反复留置穿刺多了以后那你这个血管的损伤就像头皮钢针一样你扎多了也是有造成血管的损伤的所以我们对于长期输液的就建议要下中心静脉导管了
1: 叫什么椎静脉
0: 中心静脉导管
1: 中心静脉导管
0: 对
1: 这个是在怎么弄的呢
0: 那么
1: 是在什么部位的
0: 中心静脉导管呢有那个从锁骨下静脉穿刺的这样的话你可能留置时间相对短一些也就是一个月那么还有从外周静脉穿刺的中心静脉导管我们叫 PICC 那这样的话这个导管是根据病人病程需要的长个不一样如果病程长的话我们可以推荐病人选择用 PICC 导管进行输液像化疗的长期反复化疗的病人那这个 PICC 导管的话可以使用一年
1: 最长的时间就是一年
0: 对如果我们维护好的话可以使用一年的这就避免了反复穿刺血管
1: 这叫做中心静脉导管哈它的使用时间就更长一些了
0: 对对对
1: 可能针对这种肿瘤之后化疗的患者还有长期需要输液的患者
0: 长期静脉输液还有一些需要长期静脉给营养的这样的话就可以选择一个更适合它的这种静脉输液工具
1: 那我们下面请孙护士长具体再给大家说一说哈，就是这个 PICC 导管可能有些朋友没太听说过但是确实有它的一部分这个人群是确实很需要这个东西的
2: 是这样PICC 导管呢它是适用一部分人群的确是它的适用的人群相对来说要少一些比如在医院里边吧像我们一般的医院 PICC 的使用率也就占所有输液病人的大概10%左右10%已经很高了这就是用的比较好的那其余的呢我们一般的都会使用留置针啊钢针啊还有 CVC 那 PICC 适用于什么样的人呢它就适用于长期静脉输液的那这个长期是多长时间呢其实一周以上我们就建议他使用这种中心或者是就是 CVC 或者是 PICC 了
1: 中心静脉导管
2: 对对对再有一个就是并不是说我要短期输液那我就都可以使用留置针那短期输液如果说你输入这个药物它的刺激性很强我们也建议你要使用中心静脉导管或者是 PICC 因为我们外周静脉它的 血流速度是很缓慢的。
1: 嗯，
2: 在手背上吧，手背上我们的血流速度也就才10毫升每分钟。
1: 嗯，
2: 那如

0: 如果说我们往手背这儿输液的话，你输入的液体的速度也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说哎，我输入液体速度我能滴100滴每分钟，100滴每分钟也就是5毫升，那这5毫升再加上10毫升每分钟，我们的血流所走的这个，你仍然还是以10毫升每分钟左右来走，那你刺激周围静脉的时间就会长，对它的刺激，对周围静脉刺激长了，那还有它的刺激性又强，我们的周围静脉必然会受损。那到中心静脉怎么就没有刺激了呢？是因为中心静脉它的血流速度非常快，上腔静脉这儿可以达到2000到2500毫升每分钟。那我们和外周静脉进行一个对比，也就是比外周静脉得高上200倍左右的这个速度。那到这儿，无论是多么强刺激性的药物，到了这个中心静脉以后呢，它会被很快的冲散，刺激性就变得很弱很弱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第三种，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肿瘤的患者，他是需要间歇治疗的。也肿瘤患者也不是说我每天都需要输液，他有可能我10几天一个疗程，20几天一个疗程，每隔10几天或20几天就要来医院来输液来。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像刚才王护长所说的，我们需要间断的来输液，这种情况为了减少他的痛苦，我们就给他置入一根 CVC 或者是 PICC 导管，都可以满足他这个需求了，既解决了化疗药这种强刺激，也解决了我们反复穿刺的痛苦。
1: 听到这里，孙护士长讲的这个 CVC 和 PICC 导管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会一头雾水啊，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怎么样植入到我们的体内啊，哪些朋友需要用，那植入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护理啊。那这些问题呢，在两分钟的公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给大家讲解。也欢迎您呢能够持续锁定收听，有关于输液的一些疑惑啊，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2: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呢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和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 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丽。我们请二位来给大家具体讲一讲有关静疗的相关话题。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的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孙护士长给大家说了，除了这个留置针之外还有一些朋友他是适合用 CVC 和 PICC 导管的这种输液的技术下面我们请孙护士长继续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到底什么人用这个 CVC 和 PICC， 他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咱们刚才说的 CVC 呢，它的在带管时间上来比，它最长最长可以带上28天，或者说我们叫一个月。这个和 PICC 的区别呢，就在这 PICC 最长可以带管1年。咱们刚才说的都是在不出现并发症的前提下。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 CVC 和 PICC 它的穿刺部位是不一样的。CVC 也就是中心静脉导管，我们直接穿刺的就是中心静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锁骨下静脉、颈内静脉，甚至是骨静脉来进行中心静脉的穿刺。它们的尖端都是到达上腔静脉或者是下腔静脉的。上下腔静脉呢都叫中心静脉。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中心静脉导管。我们 PICC 从哪儿来穿刺？ PICC 是从外周静脉进行穿刺的。哪些外周静脉？最常用的就是我们肘窝部位的这几根静脉，比如说肘正中静脉呀、贵要静脉、头静脉，这是在以前。那现在呢，我们有了超声引导，我们的穿刺部位还可以放到上臂。上臂我们可以穿刺贵要静脉、肱静脉。那对于儿童来说就是小孩，他还可以从我们的头部什么颞静脉呀，可以从下肢的大隐静脉呀，从这些外周静脉来穿刺。他们的尖端在哪儿？和咱们刚才所说的中心静脉，它的尖端是位于同一个位置的，都是位于上下腔静脉内。这样才叫外周中心静脉导管，就是它的尖端一定要在我们的腔静脉内才可以。
1: 它作用到那个位置是差不多的。
0: 对。
1: 它
0: 们的位置，对，就是尖端位置基本都一致，但是就是穿刺的部位不一样。
1: 那现在也是有好多位置是可以选择的，你说是吧？
0: 是的。
1: 但是它这个长短咱们通俗理解是不太一样的。您说比如说从这个胳膊这块进跟从头脚，那它这个导管的长短肯定不太一样。
0: 没关系，就是长短不太一样。这个因为我们在置入之前呢都是要进行测量的。至于谁应该穿刺多少厘米，这个都是在穿刺之前务必要进行预测量的。预测量完了以后我们不是就可以使用了，因为它毕竟是靠我们这个导管它自己走到哪儿去了我们不知道。长度够了，因为我们的血管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它有很多主干也有很多的分支，到底它走的是不是我们想要去的那个地方，这还得通过后期的拍片呀或者心电图定位、CT 等等来看一下这根导管的尖端到底到哪儿了，确定了以后才可以使用。
1: 那它这个长度太长的话会不会增加这个难度的？
0: 一是增加了难度，二是也会增加并发症发生的机会。
1: 这是这个叫 CVC 和 PICC 导管这两者它到底有什么不同大概的一个介绍下面我们想请王护士长再给大家具体说一说，就是在咱们临床上到底哪些患者他可能会用到这个 CVC 和 PICC 呢？
9: 在我们临床上其实就是说我们需要那个输液时间偏那个治疗疗程长一些的病人都建议使用CVC或者 PICC。首先它是保护血管，再一个就是如果这种刺激性的比较强的药物还有这种渗透压比较强的像我们临床用的这种静脉营养的这种药物的话都是建议使用中心静脉的。就是像 CVC 或者是 PICC 都可以，但是根据治疗这个疗程长短，因为 CVC 的使用时间可能期限就是一个月，如果需要长期反复输液的话你可能就是建议使用 PICC 了。这一方面减少那个对病人这个反复穿刺的痛苦，再一个保护咱们的血管。因为你 CVC 的话一个月穿一次，如果治疗周期在1年的话你可能也需要 好几根 CVC 去反复穿刺去，而且这个穿刺的话都是穿刺的中心静脉，
1: 哦，
9: 那你可能还有一些穿刺的风险，
1: 哦，
9: 所以是根据我们不同的疾病，不同的那个治疗方案的需求，来选择我们这个导管。
1: 对，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听着介绍这个 CVC 和 PICC， 感觉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哈，要植入体内，它很麻烦吗？做起来的话，具体操作的话，
9: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穿刺大小也算一个操作的手术，但是其实这个操作的话，也并不是说特别麻烦的。但是既然是操作，它就需要有一个严格的操作的标准流程，需要一个严格无菌，保证我们这个置入这个导管置入体内以后，能够减少这个并发症的发生，能达到我们预期治疗的目的，能留置到我们那个预期的这个时间。
1: 他要进手术室来做的，来操作，
9: 那倒不需要
1: 啊。
9: 你像我们一般在病区的处置室，还有是 PICC， 我们可以在床边进行操作，
1: 是由咱们护士来操作的。
9: PICC 是由护士操作的，但是不是所有护士都可以做的，我们也是需要有这种操作资质的护士。
1: 哦，那肯定的话，要做这个的话，肯定要去到咱们大医院的，请这个专业的护理医师来给他们来做的，是吧？
9: 对，因为我们进行穿刺的这个护士，肯定是要经过我们那个考核，取得这个操作资质的。
1: 哦，其实今天呢，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讲各种各样的输液的一些工具和输液的技术哈。大家两位也一直提到了，就是说在选不同的患者选择不同的输液工具，可能会减少他这个并发症的一个发生哈。我觉得就这一点，我们想请王护士长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普通的咱们传统的这种钢针，它对于刚才您讲的可能对于我们看不到的血管有一些影响哈，它这个长期输液的话会有哪些并发症出现呢？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麻烦的要选这个 CVC 啊 PICC， 听上去确实是有一点麻烦。
9: 就用我们老百姓整个最通俗的，就是我们用钢针输液的话，经常会跑针了，
1: 是
9: 我们说的就是可能是渗出或者说外渗，
1: 那
9: 普通的药物甚至的话可能就是渗出造成局部这种肿胀疼痛，那么你要是一些刺激性强的甚至发泡剂的话，那外渗了以后能造成我们局部这个皮肤皮下组织的坏死，那么严重的时候可能需要手术植皮，那么尤其是我们在手背进行输液的时候，那如果一旦发生坏死的话，它会影响我们手部的功能的。
1: 哦，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
9: 以前曾经有过，那么这些近些年呢，随着我们输液工具的这个发展，那么这样的就是已经很少了。我们就是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1: 那
9: 再有的话，我们以前那个长期化疗的病人，我们会好多年前就会见到病人的血管，都顺着血管走形就发黑了，
1: 对对，
9: 有的看不见了。其实这都是药物造成我们血管的损伤，就是我们血管穿刺的瘢痕看不见，但是这种血管的静脉炎造成这个血管都发硬，就跟钢丝似的，
1: 对
9: 啊，变黑，这都是静脉炎的一种表现，这都是我们说输液的并发症。再有严重的可能会有，就是你这个外周静脉输刺激性强的药物就会出现血栓，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1: 对，
9: 那你一旦发生血栓呢，你这个局部的红肿疼痛，然后我们病人后续的治疗血栓的这些
1: 也很麻烦，
9: 治疗的费用，
1: 是，
9: 而且还增加病人痛苦。
1: 那我不知道在临床上二位再跟大家解释这个事情的话，可能我需要你建议你用到这个 CVC 或者说 PICC 导管植入体内，这个患者会不会不太理解呢？是需要背一些口舌跟他们来解释一下这个事情的是吧？
0: 起初的时候呢，病人是不太理解的，尤其是我们的 PICC 刚进入临床的时候，那这种因为它的费用相对来说也比较高，大概需要2000块钱左右
1: 一次，2000
0: 导管，一根导管的费用
1: 最长用一年，
0: 最长用一年大概要2000。那首先病人不能接受的，实际上就是这个费用的问题。那现在呢，就是因为这根导管已经应用的比较广泛了，尤其是像我们这两个病区，我们这两个病区里边的病人呢，第一都是反复住院的，第二就是带管率相对来说比较高。比如说我同屋我的其他的病友有带着这根导管的，那这种我们所需要费的口舌就会少一些，因为他们也 可以眼见到周围病友他带着这根导管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好处，
10: 对，
0: 他自己心里也就都明白了。
10: 哦，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特别想让大家伙了解到的，除了咱们传统的输液工具，现在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出现，可能适用于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患者、不同的病情哈，会减少输液给您带来的并发症，这也是我们本期节目呢想要传导给大家的一个观点哈。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 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

0: 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士王丽。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关于净疗的相关话题。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72，微信公众号燕赵明医堂，您可以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在微信群这位网友的提问哈。他说呢，这个 PICC 导管就是植入体内之后，这要注意点什么哈？想请孙护士长给大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从 PICC 导管置入体内呢，其实它是分阶段的，我们来给讲的。比如说刚置入第一天我们要注意什么，然后第一周要注意什么，以后出院了要注意什么。那这样我先简单的把第一天要注意的事项说一下。那第一天呢，我们置入了以后就会告诉患者，因为穿刺导管的时候无论是以前我们用这种盲穿的方法，还是现在用超声引导的方法来穿刺，它所造成的皮肤上的损伤呢，大概都得有2到3毫米这么大的一个小伤口。那这个伤口呢，它距我们静脉的距离，或者说，这个因为距离很短嘛，它就有可能会造成静脉的出血。尤其是在胳膊上，我们这个上肢不自主的活动一天大概就有2000次左右。那它这种如果再加上主动活动的情况下，次数就会更高，它出血的几率呢也会高。第一天我们要注意它的出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告诉给病人日常活动所需要注意的事儿，比如说我现在是穿刺上了，那我这个胳膊还能不能动？胳膊实际上是可以动的，但是比如说使劲上举呀，或者提重东西呀，这个是
0: 就
1: 不可以做的。对，还有呢，就是穿衣服，我怎么穿呀？我还可以穿衣服吗？可以穿衣服，但是我们如果是置管的这一侧，我们应该先穿这一侧的袖子。这是穿的时候。那脱的时候呢，我们要后脱这一边的袖子，
0: 减少它的动作是吧？
1: 不光是减少它的动作，另外就是我们要注意保护这根导管。是我们万一要是说脱的时候，哎，我先脱它吧，因为它不好脱，就怕你在脱的过程当中衣服有比较紧，可能会把导管从体内拽出来。我们为了保护它呢，就要先穿后脱。还有就是晚上睡觉，我们要减少对穿刺侧肢体的压迫。因为一旦总往这边压，那它的静脉血液回流的速度呢，就有可能会减慢。血液回流速度减慢了以后呢，我们这根静脉里边又本身带着一根导管，这根导管就还会让血流速度减慢，那它发生血栓的几率就要高了。所以就是我们要减少这穿刺侧肢体的压迫。基本上在当天呢，就还有一个要注意，在穿刺以后4个小时，我们再活动这个松拳，做松拳握拳的这些动作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做松拳握拳呢？实际上它就是为了减少我们一个血栓并发症的发生。通过松拳握拳这个动作，也就是说通过这个周围肌肉的收缩，我们可以加速这个静脉内血流的速度，让它减少血栓发生。基本上当天注意的就这么多。
0: 好，这是说的这个导管滞留24小时之内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哈。就是那它滞留期间，咱们说了这个 PICC 最长能滞留1年在体内哈，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咱们又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我们请王护士长来给大家具体说一说。
2: 在带管期间呢，为了我们把这个导管的保护，维护着我们这个导管的功能，让它能保证我们这个治疗周期的完成。所以还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导管需要定期的维护。我们维护就可能你们说换药。因为你毕竟是它进行一个穿刺，那这儿是有一个局部有一个穿刺点一个伤口。我们每不能超过7天。要小于7天要进行一次换药，一个是对局部的穿刺点的一个观察，然后局部的消毒更换这个我们固定的贴膜。再一个呢，还要对这个导管进行一个冲锋管。因为我们这个导管是放在血管内的，那么血液呢是时间长了以后会凝固，就防止这个血液凝固把我们的导管堵了，影响我们这导管的功能。所以我们每一周不超过7天要进行一个冲锋管，保证我们这个导管这个通畅。
0: 哦，也就是别管住院还是不住院，他只要植入了这个导管之后，每七天咱们得来医院检查来看一看他的情况哈。
2: 我们那个是不超过七天，如果这七天之内。

0: 不建议。
1: 哦，还是怕有水会进入的。
0: 因为有水进，你毕竟那个你要手上拉个口，你去拿水去洗手去，还容易感染呢。
1: 嗯、
0: 我们这是境外在血管穿刺的了，是吧？
1: 是是。
0: 那么建议呢，病人，我们不是七天维护吗？
1: 嗯，
0: 你可以在维护前我们洗澡，然后即便有一点潮湿卷边，我们就来医院维护了。
1: 生活中还是得挺注意的这个事情哈。
0: 就是注意一些，也不用特别的把它当成负担。比如说我们建议病人日常活动，正常活动，不要这个胳膊一点不敢动，这样反而那个容易加重他这个血栓的风险。我们日常活动吃饭呢，那个家务啊都可以，但是只要这胳膊别去举重物去，抬东西啊，
1: 或者这就可以啊，
0: 拔单杠啊。一般的话，咱们生病的病人，长期这种慢性病人也不会做这种特别剧烈的运动，就是做我们活动时候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像打球。
1: 是
0: 生活中的话，日常活动没问题，但是别去提特别的重物去。
1: 一般影响也不是太大哈。
0: 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不造成什么影响的。
1: 那像您所在的这个肿瘤科哈，一般都是肿瘤的患者嘛，住院的可能比较多一些哈。您从他们的这个感受上来看，就是植入了这个导管，并没有对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0: 是的，只要你去把它维护好了，我们这个其实是更好的保证我们那个治疗疗程的完成。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静脉通路的话，很多药物刺激性很强，你可能反复穿刺血管，到后期的时候
1: 接受不了治疗了，
0: 是
1: 吧？
0: 血管都已经没法再穿刺了，这药物都会外渗，那你这个你就不能保证你的治疗周期的顺利完成。
1: 还是说这样的话有利于他这个病情的一个治疗哈。对于咱们肿瘤患者来说这块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淋浴是可以，但是咱们就不要盆浴了哈。那我们再想请二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有哪些活动在植入这个导管之后是不能做的呢？盆浴算是一个，泡澡不可以。
0: 对，泡澡不可以。
1: 还有其他的一些禁忌吗？
0: 游泳不可以。
1: 沾水的不行。
0: 然后我们打那个打球。打球这种
1: 剧烈的活动不要了
0: 然后在家里边那个干活的时候，就是你日常的正常家务可以，但是不要弄重物。就是以前我们有个病人，老人们在家倒腾花盆
1: 搬东西，
0: 特别大的那种花盆，那你就属于重物，搬那样的那不行。你要是说日常活动，你说我刷个碗啊，扫个地啊，这个没问题。
1: 大部分现在还是通过胳膊嘛，
0: 对，
1: 来植入。
0: 对对。
1: 这个多一些，所以说还是注意这个双臂这个活动哈，
0: 对，
1: 剧烈活动避免。
0: 包括我们刚才孙护长也提到了，我们睡觉的时候
1: 压着
0: 它，别那个使劲压着它，你稍微外展一点，你不要愣压到身子底下去。
1: 另外您说就是在治带管期间，是不是还得多加强这个手臂的一个活动，防止静脉血栓的形成啊？
0: 对，因为那个很多人吧，就会下了那个带着这个导管以后，就是不自觉的，就是活动就减少了。
1: 是，
0: 其实的话，其实建议我们就是增加这个活动，促进我们这个血液循环。
1: 就是抓握就很有用吗？
0: 对，我们一般会给病人一个小握力球，他就攥球去，这样的话，让他通过这个肌肉收缩，那个可以建立侧支循环。避免这种血栓的发生。
1: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部分患者的话，他这个导管带了一年之后这个导管取出去之后，他还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一般我们说这个导管最长可以留置一年，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只要他这个治疗周期结束他用不着了，就及时
1: 就可以取出了。
0: 对，因为毕竟是一个异物，你在这儿在人体内留的时间太长了也不好。一个是增加我们那个感染的风险，然后再有就是这个导管那个带着期间的话，你可能病人也是需要维护。
1: 对，就是拔出之后，它这个穿刺点会不会又看上去有一个孔？
0: 当时
1: 如果一年这么长的时间会不会有这种看上去就是不太不适的这种感觉？
0: 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穿刺点就一个点儿。我们一般拔管以后，让它局部按压那个30分钟，然后一天之内不要洗澡，然后等这个伤口愈合。那你说这个上个局部这个穿刺点的瘢痕可能会有，因为你毕竟要做手术的话，你也会留下一个瘢痕，你这个穿刺点，但是 我们这个穿刺点一般都在上比内侧，
1: 哦，
0: 不是不会影响这个患者这个美观的，
1: 哦，
0: 因为你穿衣服这袖子。

0: 子呀，都会挡住。
1: 哦，它就只是一个穿刺点，您说啊，并不是
0: 穿刺的针眼儿，其实
1: 很小。
0: 对，很小。
1: 哦，这个导管仪，我们想着从这儿进去的话，那个管儿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宽度啊。
0: 嗯，管儿是也很细，不像我们想象的。其实我们那导管才1.33毫米，
1: 就等于是很小，真的就是一个孔哈，
0: 就一点多就很小了。
1: 不是咱们想的挺粗的一个导管那个样子，不是，所以它只是一个穿刺点。
0: 对，穿刺点可能就是，
1: 明白了，
0: 比小米粒再大一点。
1: 所以说取出的话，
0: 都那么大，
1: 取出之后过多的护理保养不用太在意了，就按压30分钟就可以了，
0: 对，
1: 也不影响他之后的这个生活了啊。
0: 对，日常以后不会受影响。
1: 嗯，好的，下面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您看有一位 QQ 网友的提问，他说就是家属在代管期间哈，想要问问有什么不适的一些情况，需要到医院，像刚才王护士长说的，要去赶紧去查一查呢，具体想请您给来盘点一下哈，咱们请孙护士长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是这样，如果呢我们患者带着 PICC 导管回家了，在也就是说在治疗的间歇期，他需要每天对这个穿刺的部位呢和这个导管进行一下观察，比如看穿刺点有没有红啊、肿啊、疼啊，或者渗液，假如说有刚才所说的这几种情况，还是要尽早到医院来找专业的医生给看一下的。再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这贴膜下面可能会出现有小的皮疹、起小水泡，已经很痒了，这时候也是需要来医院及时就诊的。再有就是我们导管真的万一出现了什么意外情况了，就比如说我的这个导管我在抱孩子的时候或者是脱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把它拽出来了，或者是导管就断了，这时候都是需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的。除此以外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患者发现带管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不适，比如说胳膊肿了，我的这个出现发烧了，这发烧有可能和我的导管相关，或者出现了一些和这个导管走行部位的局部的不适，都需要及时就医，其他的没有什么了，总之是需要我们无论是患者还是家属都要对这个导管多一些关注，一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处理，问题都不大。
1: 好，那我觉得今天通过静疗小组两位专家的讲解哈，我觉得应该让听众朋友呢有这样一个了解哈，就是可能不同的情况您在输液的时候要选择不同的工具，以减少您的痛苦，减少这个并发症的一个发生哈。最后呢，我们知道在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哈是设有这样一个导管维护门诊的哈，我们请孙护士长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门诊的话它是能够给大家提供什么服务呢？
2: 我们这个导管维护门诊呢是负责一些 PICC 导管的维护，还有就是我们输液港的维护，也就是它更换无损伤针，或者是我们给这个导管换药，这些都是可以的，甚至是有的患者需要拔管都可以到我们这个门诊来。我们这个门诊呢是每周一三五下午出诊，挂号呢挂我们血液科门诊就可以了，我们血液科门诊位于我们的新门诊楼3楼 C 区310室。
1: 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辛苦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孙秀梅，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王丽，感谢二位的介绍，辛苦你们了。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1: 好，也欢迎二位以后有时间呢可以继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护理方面的知识哈。那各位听众朋友，有关今天节目讲解的精彩音频和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以供大家学习和转发，您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就是这些内容了，我是主持人小伟，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都可以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别策划特需门诊，可以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4: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孙中山为了顾全大局，对陈炯明又做了一次让步。没想到啊，过了两天以后，广州拍来了回电，说陈炯明和叶菊两个人他们是抗令不遵。根据这种情况，孙中山立即召回所有的北伐军将领，就在韶关大本营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在会上，孙中山向大家通报了广州的局势，北伐的这些将领们当时都是义愤填膺啊。当时孙中山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确实广州如果不安定的话，就不能够保证北伐顺利进行。可是现在真的要是下命令回师广东的话，那就会出现北伐军尚未兴师，现在广州火并的局面，这怎么行呢？孙中山再三的权衡，最后做出决定，命令北伐军所有将领立即返防，指挥部队继续北伐，攻打赣州。广州是北伐军的后方，这件事情由孙中山自己回广州去处理，你们立即回到原防继续指挥战斗。我走以后，大本营的工作交给展堂主持。胡汉民听到这儿也站起来了：先生，

您既然去意已决，我也不再阻拦您了。不过大本营的工作既然由我主持的话，那么警卫部队也应该由我调遣吧。让警卫团陈可玉团长带领叶挺、薛岳两个营保护您回广州。孙中山完全理解胡汉民的意思，如果这个时候再不答应他们的要求的话，这些北伐将领们根本就不奔赴战场，不会同意自己回广州的。所以孙中山只好答应他们的请求，同意了胡汉民的安排。第二天，也就是1922年6月1号的早晨，孙中山携夫人宋庆龄和两位秘书林直勉、林树伟，两名副官马湘和黄惠龙，在陈可玉团长率领叶挺、薛岳两个营的保护下，乘上了火车离开了韶关，奔赴广州。陈可玉团长知道自己这副担子可不轻啊，总统和夫人都在车上的，这次回广州那是凶多吉少啊，就是拼出自己的性命，也要绝对保证总统和夫人的安全。一上车，陈可玉就命令叶挺和薛岳两名营长通知他们做好战斗准备。两个营的警卫战士们一个个担上膛，刀出鞘，注视着铁道两旁的情况。列车开得这快呀，马上就要接近广州的市郊了，突然间列车减速，在黄沙车站停车了。孙中山觉得奇怪，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停车呢？陈可玉团长掀起窗帘往外一看，啊，只见站台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不过呀，这些士兵好像都是海军的。陈可玉马上命令叶挺带着一个连下车，紧接着他自己也下来了。功夫不大，陈可玉回到列车上向孙中山报告，总统、夫人，海防司令陈策拦住了列车，他说要上车来，要向您有重要的军情禀报。哦，让他上来吧。是，陈可玉这才转身下车，过了一会儿把陈策领上来。陈策见到孙中山立刻行礼，总统、夫人，陈司令，请坐吧，有什么情况？总统，您怎么偏偏赶这个时候回广州啊？还是请您赶快回韶关大本营吧。为什么？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总统，叶局的部队已经调回了广州，在城里边他们到处设防，他们把司令部设在白云山正仙祠，这几天不断的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总统要回广州的消息他们已经知道了。今天凌晨他们在前面的铁道线上已经埋伏下军队了，所以我特意赶来拦住了列车向您报告。总统，您还是赶快回韶关吧。那么卫戍司令卫邦平为什么不来呢？他为什么不干预呢？卫司令虽然说有一个师的部队，可是叶举的部队是20000多人，他也没有办法控制啊，只好是按兵观望。陈司令，有，你们海军的情况怎么样呢？总统，您放心，海军绝不会与陈炯明同流合污，海军忠于大总统，保卫大总统。好，谢谢，谢谢你，有这几句话，我就更可以放心大胆的到广州去了。我为什么非得要回韶关不可呢？总统，如果您一定要到广州去的话，那么我就请总统和夫人立即下车。下车？对，改乘我的军舰到天字号码头登岸，然后再回总统府，让警卫部队继续乘车前进，咱们分两路走吧。孙中山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这样，孙中山和宋庆龄以及两位秘书下了火车，改乘军舰。
由陈策的海军保护着来到了天字号码头。孙中山他们走了以后，陈可玉团长立刻命令警卫部队上车，然后命令司机把车开到最快的速度，呜，车开的这个快呀！为什么要开这么快呢？陈可玉的意思要马上到达广州，派兵到天字号码头去迎接总统，保护孙中山的安全。果然，等孙中山乘坐军舰来到天字号码头的时候，叶挺啊，早带领着部队在这儿等候着呢。就在这天夜里，他们把孙中山和宋庆龄平安地接进了总统府。回到了总统府以后，陈可玉命令叶挺和薛岳两名营长严密设防，昼夜警戒。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住进了总统府后院的越秀楼，这是他们的住宅。从越秀楼到总统府要经过100米的栈道，孙中山他们也就刚刚回到越秀楼。叶挺随着进来报告，报告大总统，什么事情？总统府周围灯火通明，人声嘈杂，好像是有部队在这构筑工事。哦，请总统自己看看。孙中山赶快跟着叶挺出来，拿起望远镜四下一瞧，果然发现有部队就在附近的山上边构筑工事。什么？把工事修到总统府门前来了？想对我进行军事威胁吗？我孙中山一生从不惧怕暴力，我从来没有屈服过暴力。叶挺在旁边问，总统，是不是我们也命令部队做一点准备啊？孙中山点了点头，叶挺马上把这件事情报告了陈可玉。陈可玉命令部队就在总统府周围构筑起工事来。同时，孙中山让林之勉给陈炯明拍去电报，叫他马上来到广州，我要亲自和他谈话。哪知道电报拍去以后，一直等了2天，陈炯明根本就不露面，廖仲恺倒是从香港筹款回来了。他一听说孙中山来到广州了，急急忙忙来到总统府。孙中山一看，廖仲恺回来了，那是自己得力的助手啊，赶快上前紧紧握住他的双手。先生，我到香港去筹款去了，在筹款走以前，我不是给大本营拍过电报吗？我不是讲不让您来到广州吗？是啊，你的电报我接到了，正因为接到你的电报，知道广州不稳，所以我才特意赶回来安顿一下北伐的大后方啊。哦，怎么样，仲恺，现在财政上还顺利吗？哎，先生，关税现在全控制在英国人的手里，省里的税收又全都被陈炯明给截留了，没办法，我只好再到香港去筹款，总算筹到了20万。哦，你的成绩不小啊，啊，怪不得人们都说你是我的钱荷包呢。北伐军要是没有你这个钱荷包，早就停止战斗了。先生，您别再说了，仲恺没有把工作做好，我有愧于先生。不，仲恺，你确实是我的钱荷包。好，你马上派人把这20万元送到韶关大本营，交给战堂。不，先生，您看是不是您带着这20万元回韶关呢？怎么，你也劝我回韶关吗？先生，广州的局势太危险了，我不能走，我这一次一定要和敬存好好的谈一谈。他是1909年加入的同盟会，他是个老同盟会员了，他不应该办那些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情。我已经给他拍去了电报，我约他到广州来，我要和他见面，我要和他很好的谈一谈。先生，恐怕敬存
是

0: 吴慧来的。这样吧，是不是我去趟慧中，找他当面谈一谈呢？我再劝一劝静存，让他来广州和您见面。嗯，我看可以。你到惠州去找静存是最合适的了。过去静存好几次遇难的时候，都是你搭救了他，是你给他筹集了军饷，才使他有了今天嘛。好，我派叶挺带部队护送你去。不用了，先生，我不带一兵一卒，独自前往。我料定静存是不会伤害我的。钟凯，你要多加小心呐。您放心吧。说着话，廖仲恺辞别了孙中山，前往惠州面见陈炯明。第二天，秘书林之勉向孙中山报告：总统，不好了，出事了。出什么事情了？廖总长走到石龙的时候，就被陈炯明的部下给扣押了。什么？被陈炯明的部下扣押了？孙中山是拍案而起：陈炯明，你太无耻了。这时候秘书林树伟也拿着电报进来了：报告大总统，前方来了电报。哦，前方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北伐军已经攻下了赣州，大获全胜。另外，在敌人的司令部里查获到陈炯明暗通吴佩孚、陈光远的密电。你是？我已密令叶局所部火速退回广州。北伐军现以右翼为最强，应以主力抵挡。我当相机指示北伐军中我部反革，并出兵从后夹击，断其退路。什么？听到这儿，孙中山实在按捺不住满腔的怒火。陈炯明，你人面兽心。孙中山呐，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亲手扶植起来的陈炯明居然会叛党通敌，勾结军阀，出卖革命，破坏北伐。大家这时候再一看孙中山，脸色全都变了，被气的是脸色煞白，浑身颤抖。宋庆龄赶快上前把他给扶住了。林之勉上前一步：先生，是不是赶快发电报让北伐军立即回师广东？不不，林秘书，不能够这样做呀，不能够往回调部队呀。现在北伐军士气正旺，攻下了赣州，直下吉安，很快就可以占领南昌了。那陈炯明这里呢？我就待在广州，我到底看一看陈炯明他敢把我怎么样。说着话唰一转身，孙中山怒气冲冲地往椅子上一坐，等上了。就在这个功夫，电话铃响，林之勉赶快抄起电话一听：总统，陈策司令来的电话。什么事情？他请总统和夫人马上转移到军舰上去，告诉他我不去，我身为大总统，我不能够离开总统府。陈炯明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我就在总统府亲自指挥平乱。陈炯明他绝没有好下场。等到了第二天，也就是6月15号这一天，广州城里边的情况非常紧张，街市上行人非常稀少，来往的都是调防的部队。陈可玉团长发现了这个情况，意识到目前的时局非常危险了，马上命令手下的士兵经过了化妆，到处打探叶举部队的情况。等这些士兵回来向他报告，陈可玉这才知道，感情叶举跟洪兆麟的部队不仅在各处加强防务，而且从早晨天没亮就开始用大卡车往各处运送炮弹和子弹。 陈可玉听到这种情况，觉得情况不妙啊！看起来总统府确实非常危险了，他们真敢采取行动了、啊。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对付呢？陈可玉马上把叶挺和薛岳两个营长找来，共同商议对策，就把士兵出去侦查的情况跟这两位营长这么一讲。叶挺和薛岳两个人眉头紧皱，既然是这样的话，今天咱们就是拼出性命，也要保护大总统和夫人的安全。对，可是他们的人多，咱们人少啊，咱们想什么办法能够抵抗敌人呢？这样吧，叶挺，有，你马上到魏邦平司令部去，你多带些人，从他那搬来机枪，搬来子弹，咱们要加强准备。
1: 是，
0: 叶挺马上带领一些人出发了，就从魏邦平司令部搬来不少的子弹，同时也扛了几挺机枪。陈可玉还特意集合全团的战士，再一次进行动员，再一次进行部署。每个战士全都下定了决心，要誓死保卫总统和夫人的安全。就在这个时候，林之勉拿着一封电报，急急忙忙的又走进了办公室。总统，电报，又是哪儿派来的电报？是陈炯明派来的电报。什么？陈炯明派来的电报？是，他在电报里边向您承认错误，并且表示两天以后他要来到广州负荆请罪，同时他要命令叶局所部马上开赴前线参加北伐。孙中山赶快起来，从林之勉手里边接过电报，把这封电报看了一遍又一遍。难道说静存他真的幡然悔过了吗？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他还没有辜负我的一番苦心呢。就是嘛，毕竟他是个老同盟会的会员，是我一手扶植起来的革命将领，他怎么能够背叛我呢？再说呀，就在他最困难的时候，那不是我抵押了住宅给他充作军饷吗？他怎么能够太绝情呢？不会的。可是又一想，如果他真的幡然悔过的话，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释放廖仲恺呢？这又说明什么呢？陈炯明在这个时候给我派来这么一封电报，他的用意何在呢？很可能他给我使了一个缓兵之计，看起来这封电报是其中有

0: 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了，
5: 不是被骗了，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3个小时了还

0: 没准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2: 有我，
3: 有我，
2: 有我，
4: 有我们。
5: 咦，宝贝，
6: 我不要。
7: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8: 三年就能美白，
9: 妈，咱买一个吧。
10: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9: 小气鬼。哎，
7: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11: 你不是练过敏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12: 您别唠叨了，又没换您钱，
11: 这不是钱的事儿。
7: 我不喜欢
13: 小雪呀，
7: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13: 妈，
7: 我真的了解他吗？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10: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7: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10: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7: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11: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7: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8: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7: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1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5: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它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它的大名叫做毒品。
16: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5: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6: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5: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6: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1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9: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6: 成语白骨露也，说的是白骨暴露在野外，形容战争或灾难造成的悲惨景象。曹操的诗歌《蒿里行》有这么一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就是这种惨景的真实写照，也是“白骨露也”这个成语的由来。话说建安九年，曹操占领了邯郸邺城，那他看到的是怎样一番景象呢？邺城的老百姓们饱受战乱之苦，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是没穿的，一个个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饿得呀骨瘦如柴，漫山遍野那都堆满了白骨，这个景象真是惨不忍睹。当时不光邺城如此，中原很多地区都是这样一幅惨象。

0: 要说这其中的原因呢，那都是因为东汉末年的战乱。连年的征战让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老百姓呢没有土地可以耕种，没有粮食吃，甚至连野菜都没有了，只能是活活的饿死。在河南、关中、江淮等地还一度呢发生了易子而食的现象。什么叫易子而食啊？老百姓们饿得实在是没法过了，因吃自己饿死的孩子，可是为了生存只能把死去的孩子互相交换当作食物，死者白骨堆积，到处都是恶臭的味道。成语白骨露也所描述的正是这样的社会状况。
1: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百姓们没饭吃简直就是塌了天。在这种缺衣少食、白骨露野的情况下，统治者和军队也跟着遭殃，他们的日子又能好过到哪里去呢？当时皇帝和大臣们又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
0: 据说汉献帝在东迁洛阳途中啊，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随从官员只能找来野枣野菜让汉献帝充饥。这个皇帝当的是毫无尊严，就连顿饱饭都吃不上。有时候啊，汉献帝是越想越心酸，跟手下大臣们是抱头痛哭。等他们到了洛阳以后，这总算是安顿下来了。可当时啊，哪儿都是缺少粮食，都没东西吃。尚书以下的官员还得跑到野地里啊去挖野菜吃，有的连野菜也吃不上，就只能是饿死在断壁残垣之中。后来可多亏了曹操前来接应，汉献帝才能吃上一口热乎饭，才能喝上一口热乎汤。此外，袁绍的军队在河北邺城等地啊，也遭受过这样的难题，一度靠采摘桑果熬日子。还有那个袁术，他的军队在江淮地区有一段时间只能靠打捞水草和蛤蜊充饥。曹操啊，也多次遭遇到粮荒，他第一次东征陶谦正是因为缺少粮草不得不中途退兵。在河南濮阳跟吕布交战的时候，军队耗了100多天，最后呢也是因为粮食接济不上，不得不暂时收兵了。再有曹操前往洛阳迎接汉献帝定都许县的时候，途中带领的1000多人全部断粮，多亏了新政县令杨沛把存储的桑果干拿出来了，这才算是解了燃眉之急。另外，曹操在官渡之战的时候，因为粮草接济不上，也曾经一度陷入困境，多亏许攸向他提供了袁绍在乌巢囤有大批粮食的重要情报，他才得以用计火烧乌巢援军的粮库，这才变被动为主动，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都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攻下了邺城这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可是曹操心里边压着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连年的征战让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白骨露野，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曹操是寝食难安呐。为了让百姓填饱肚子，那他又将拿出怎样的对策呢？
1: 白骨露野，一片惨象如何触痛人心？发展屯田，一套体制如何大获成功？
0: 其实早在曹操担任兖州牧的时候，他的副手毛玠就曾经建议鼓励耕田种地以备战争之需，曹操对此是非常的赞同。后来在许都，曹操就曾经实行了军垦政策，取得了初步经验。都说一回生二回熟，曹操已经摸索到了发展农业的经验，这回赶上邺城的事儿，那也算是轻车熟路。到了邺城之后，曹操开始推行屯田制度。屯田可不是小事儿，战争打的就是后勤，粮食就是命根子。为了让老百姓还有将士们吃上饱饭，为了让邺城不再出现白骨露野的惨象，曹操具体是怎么做的呢？他把原来黄巾军的部分人马以及从各地招募来的流民用军队的形式加以编制，组成了屯田民，也称屯田。

0: 千克，每个屯呢大约有五六十个人，配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耕牛和农具等等。到粮食收获的时候，他们向国家交纳田租。如果他们用官府饲养的牛来耕地，还要把60%的粮食交给国家；如果用自个儿的牛耕地，就需要交纳50%的粮食。叶城实行屯田制的第一年就取得了粮食大丰收，曹操非常高兴，下令推广屯田的方法，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套非常严密的组织系统，还设置了层层的官吏。比如说吧，负责管理一个屯的官员叫做屯田司马，负责管理一个县的官员叫屯田都尉，管理一个郡的官员称为是典农校尉或者是典农中郎将。在中央也有专管屯田的官吏，这叫做司空院署，后来是由大司农全权负责了。有人要问啊，说为什么这些管理屯田的官吏叫做中郎将、校尉还有都尉，可这些个不都是武官的名称吗？原来啊，曹操实行的民屯继承了汉武帝时期的军屯制度，屯田民都是按照军队形式组织起来的，所以屯田官也都套用了军职的名称，就染上了浓厚的军事色彩，也创造了一套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为了保证中央对屯田事业的有效领导，曹操做了一个特殊的规定，各级屯田官直接对上一级的屯田官负责，不受地方官的领导，就相当于今天的垂直领导，也就是说郡守、县令无权过问屯田的事情。曹操的命令谁敢不听啊？这样的体制坚持了多年，执行的也很严格。曹操的亲信贾逵就为这个事儿啊撞在枪口上了，而且还被领导炒了鱿鱼。那这背后又有哪些隐情呢？贾逵是山西人，聪明能干，是曹操的得力手下。他曾经担任司隶校尉，就是负责监督京师和其他地方的监察官，这权力大得很。建安16年，曹操西征马超路过弘农，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灵宝县，发现这里是通向关中的必经之路，这位置非常重要，就决定派一个亲信的人来这儿当太守。他心中的最佳人选是谁啊？就是贾逵。曹操曾经对身边的官员夸赞贾逵，他这么说，要是天下俸禄2000担的官员都像贾逵这样，那我还有什么可发愁的事儿啊？贾逵来到弘农之后是一心一意干工作，不敢有半点马虎，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耿直的手下，却因为跟屯田官发生摩擦被曹操撤了官职。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有一次啊，贾逵怀疑郡内一个屯田都尉藏匿逃亡人口，他就上门去询问了。屯田都尉觉得自个儿不归郡守管呢，那你贾逵跑过来问东问西，这可纯属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所以啊说话也不好听，顶撞了贾逵。贾逵哪受过这种气呀，他一怒之下就打断了这个屯田都尉的腿。这一下可是闹出乱子了，这个屯田都尉的直属上司不干了，好你个贾逵哈，竟然欺负我的手下，这不就是打我的脸吗？他直接跑到曹操那儿告了贾逵一状。曹操知道贾逵对自个儿是忠心耿耿，可对于他插手屯田这件事儿没有丝毫的偏袒，他直接就炒了贾逵的鱿鱼。咱们从处分贾逵这事儿可以看出来，曹操对屯田事业是非常的重视，他给了各级屯田官绝对的权力，保证他们不受任何干扰，把屯田事务办好办漂亮。
1: 那个时候世道乱，各个权力集团为了抢地盘打得不可开交，能干活的青壮年死的死，伤的伤，很多土地撂在那里没人耕种，全都变成了荒地。曹操看着心疼，就琢磨着怎么把这些荒地利用起来，为此他又采取了哪些鼓励措施呢？
0: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资源，曹操极力督促老百姓去开垦荒地， 他按照各州郡的户口数目确定了屯田任务，而且还撂下话说了，完成任务一律有奖。这样一来，地方官全都有了积极性。眼瞅着一亩又一亩的荒地开垦出来了，曹操的干劲就更足了。不过他也发现了一个新问题，要想保证土地多打粮食，水利灌溉也得跟得上。为此，曹操兴修水利，先后建设了白沟、立曹渠、平鲁渠、泉州渠等水利工程，把整个河北平原的水系就连在了一块儿。前面咱们也提到过，战国时期啊，邺城县令西门豹曾经主持兴建了漳河十二渠，曹操一声令下，对这些水渠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史籍当中记载，魏武侯又引漳水回流东注，号天井堰。经过了千年沧桑，天井堰已经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但是曹操修筑的灌渠的斗门至今还在利用。如果咱们到邯郸魏县境内去看一看，就会发现那儿还有曹操当年修筑的斗门旧址，村边一条水渠上还有斗门桥，这可都是曹魏时代水利工程的遗迹。千年之后，这里的人们依然享受着曹操时代的水利工程提供的便利。曹操这一番举措呀，让邺城以及北方的农业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和发展，以往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得到了改观，中原大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1: 沧海桑田，邯郸临漳留下哪些历史踪迹？日新月异，古老邺城如何变身鱼米之乡？
0: 去过临漳的人都知道，邺城遗址东南三公里处有一片低洼地带，每到雨季啊，这一带就会变成一个芦苇丛生、蛙鸣阵阵的大水荡。据说这儿就是当年曹操训练水军的玄武池，玄武池又称南教场，是建安十三年曹操在征服乌桓之后开凿的。当年的玄武池是一个方圆几十里的人工湖，湖里的水就是从漳河引进来的。曹操为什么要建玄武池？那就是为了南征刘表，进而征服刘备、孙权做准备。等到曹魏时代结束了，玄武池慢慢就废弃了，因为常年不疏浚，再加上连年干旱，玄武池渐渐淤塞，就变成了一片洼地。现如今，在这片洼地西边不远处，有一个叫做晋鹏城的小村子，村子的东头有一棵高达20多米的千年古柏，当地人称它为汉柏。传说呀，玄武池开凿以后，曹操每次来这儿训练水军，都习惯在这棵柏树上拴马，久而久之，人们就给这棵古柏起了一名字，另外一名啊叫拴马桩。从前曹丕也经常跟着父亲到玄武池操练水军，一路之上，曹丕看到是沟渠纵横，水流淙淙，这新开垦的田地里是庄稼茂盛，一片生机呀。于是就作诗一首：野田广开辟，川渠相互经，蜀稷何郁郁，流波击悲声。这首诗说的是啊，广袤的田野开垦一新，众多的河道纵横交错，谷子和高粱长得多么茂盛啊，淙淙流淌的渠水激荡出深沉悲壮的声音。从这几句诗中可以看到，曹操推行的屯田制度改变了邺城白骨露野的惨状，让这里变成了鱼米之乡，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功劳。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视察河南安阳，参观殷墟，他对随行人员就说了，曹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实行屯田制，使百姓丰衣足食，统一北方，为后来晋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言语之中啊，是充满了对曹操的赞誉之情。现如今咱们老百姓的生活是越来越富裕了，国家越来越繁荣昌盛，白骨露野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然而从前的故事依然警醒着我们， 珍惜和平，关注民生，这才能让子孙后代享受美好的生活。这正是人逢乱世多艰辛，白骨露也

0: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4: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5: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6: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5: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7: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8: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轻功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轻功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一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9: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0: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戚、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义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七种女的五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戎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戎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 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0: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名等级别贵贱。义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一般的睡绣海水江夜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九条龙， 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
0: 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 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义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
1: 义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清宫传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谕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弓叉等为主。 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像下来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 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图案不同，它倒是凸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0: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
2: 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那么河北的义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

0: 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御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御绣，就是说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御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御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金工船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2: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进来。
1: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

0: 游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

0: 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他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蓝英，希望他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他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

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会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贸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玲。
2: 我是大伟。这个时段请您欣赏戏曲故事《沙家浜》。这部戏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江苏常熟地区鱼米之乡沙家浜的一段革命斗争历史。
0: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沙家浜》第一场，封锁线接应伤员。

抗战时期日寇铁蹄践踏下的江南水乡，日蒋汪暗中勾结，而对复杂艰苦的环境，新四军机智勇敢地与敌寇展开了殊死斗争。新四军某部指导员郭建光带领18名伤员转移到沙家浜养伤，

共产党的秘密联络员阿庆嫂带领抗日骨干沙四龙、赵阿祥、王福根前来接应。

0: 沙四龙吹响伟业哨联络。没有听到回应，他想前去寻找，被阿庆嫂急忙拦住。远处发现一队巡逻的日本兵，阿庆嫂拉着沙四龙暂时隐蔽，借着月光，王福根突然发现县委书记程千明的身影，急回身招呼阿庆嫂：“
1: 阿庆嫂，老赵同志，
2: 程书记，伤员同志都来了吗？
1: 同志们都来了，你看郭指导员来了。”

0: 请进。程书记，
1: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郭指导员，这是沙家浜镇长赵阿祥，这就是阿庆嫂，她是这儿的党支部书记，又是联络员，她的公开身份是春来茶馆的老板娘，她的丈夫阿庆是我们党的交通员。
2: 郭指导员，
0: 赵镇长，
1: 阿庆嫂，你们安心在沙家浜养伤，如果情况有变化，我会来跟你们联系，马上通过封锁线。
0: 叶排长，把同志们领过来。
3: 是。
4: 指导员郭建光刚要指挥伤病员通过封锁线，担任警戒的战士小虎报告：
0: 指导员，鬼子的巡逻队，隐蔽。
4: 一支日寇的巡逻队刚刚走过，沙四龙从树后闪出，机敏地向日寇走去的方向观察，确定没有危险后，回身向阿庆嫂等招手示意。王福根、赵阿祥等人照顾着新四军伤病员迅速通过封锁线，带着重任和殷殷嘱托，阿庆嫂照顾着郭建光与程千明握手告别。请听戏曲故事，京剧《沙家浜》第二场《沙家浜雨水情深》。
5: 十多天后的阳澄湖边，沙奶奶家门口，垂柳成行，朝霞灿烂。沙奶奶看到伤势较轻的新四军伤病员都去帮助抢收稻谷，心里过意不去，正在帮助新四军缝补衣裳。小王伤势最重，但是也不想闲着，帮助整理盛粮食的口袋。沙奶奶走过去想劝他休息，却发现卫生员小玲整理绷带药品，想为小王换药，却遇到了阻力。
6: 小王，来换药。
7: 换药我不换。
6: 为什么？
7: 小玲，咱们药品这么困难，应该先请来重伤员用，我这伤很快就会好了。
6: 药是不多了，可是咱们的流动医院很快就要给咱们送药来了。你的伤不算重，可也不算轻啊。
7: 我是轻伤员。
6: 轻伤员？那指导员带着轻伤员帮着老乡收稻子，为什么不叫你去啊？小王，来换药吧。
7: 我就不换。
6: 指导员叫你换的。
8: 沙奶奶，哎，小王，

0: 你们伤病员同志就应该听医生护士的话，可不能由着性子来。
1: 瞧，沙奶奶都批评你了。
2: 嗯，沙奶奶特别喜欢你，所以说话就总向着你呗。
0: 你说我向着她，我就向着她。人家姑娘说话办事总站在理儿上，我就喜欢她嘛。
2: 那赶忙让四龙跟我们走，把小林给您留下，我们拿姑娘换您个小子。
0: 那感情好，沙奶奶这辈子养了四个儿子，还就是缺个女儿啊。
1: 沙奶奶，您总说你有四个儿子，怎么我们就看见四龙一个人呢？
0: 那都是过去的事，还提他干什么？
1: 沙奶奶，我们都想听听。
2: 是啊，沙奶奶，您说给我们听听。

起报性情倔强，黄金丢家落。

0: 沙奶奶，有了共产党，咱们穷人就不怕他们了。
1: 是啊，
2: 沙奶奶，
1: 阿福，
2: 我妈叫我给指导员送点年糕来。
1: 我也蒸了一点儿。
2: 我妈说这是对咱们军队的一点心意呀。
1: 说的对，放在这篮子里，待会儿我炒一下给他们吃。
2: 小王，李大妈等着你拿口袋装稻谷，好去藏粮食。
0: 沙奶奶，您说的那个刁老财他在哪儿？
1: 怎么，你还想着这件事呢？刁老财死了，他还有个儿子，前几年听说在东阳念书，现在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3: 沙奶奶，小王就是爱打破砂锅奔到底。小王，李大妈还等着口袋藏粮食呢。
2: 哎，咱们一块儿走。
3: 沙奶奶，你又去洗衣裳，我去洗。
1: 嗨，指导员连夜帮我们抢收粮食，我洗两件衣裳还不应该吗？
3: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好，走。
4: 霞光映照的阳澄湖上，郭建光率领新四军伤员们把收好的稻谷运到岸边，一筐一筐地搬下船。

0: 叶排长，把沙乃盗骨赶快藏在屋后埋在地下的缸里，坚壁起来。
1: 是。
2: 郭建光看着战士们把稻谷挑到沙奶奶家屋后掩藏妥当，才放下心来。想到十多天来在沙奶奶等乡亲们的照顾下，同志们的伤恢复得又快又好，心情十分愉快，顺手拿起扫帚打扫沙奶奶家的场院。劳动者出身的郭建光难掩收获的喜悦，从眼前的江南美景想到军民携手团结抗战收复大好河山的愿望一定实现，他心情更加激动。

0: 郭建光思念远方的战友，渴望重新奔赴战场。
1: 指导员，指导员，沙奶奶，
2: 指导员，沙奶奶又给咱们洗衣裳了。
1: 这姑娘洗两件衣裳还不应该吗？同志们都回来了，
3: 回来了，稻子全收完了，把您的稻谷都给藏好了。
1: 好，累坏了。
3: 不累呀，沙奶奶，
1: 快坐这歇会儿。
3: 哎，
1: 指导员，你看，这是阿福给你们送来的年糕，
3: 乡亲们待我们太好了
1: 啊！
3: 我摸了两条鱼，还有螃蟹、虾米。
1: 子龙刚干完活就下湖去了，
3: 好给指导员下饭呢。
1: 好吧，拿来，我拾掇去。
3: 我来吧，您甭管了，我去拾掇。沙奶奶，您坐。
4: 指导员，有几个同志申请归队，
5: 都这么性急。
3: 好，叶排长，我看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可以先走。
4: 是，
1: 走，上哪儿去？
3: 我们找部队去啊！
1: 找部队去，那哪儿成啊？

0: 奶奶，
1: 三奶奶，叫咱们替见，替见。三奶奶，我给您提个意见呢。
2: 给我提意见，好啊，提吧。
1: 好吧，三奶奶，您听着。

0: 什么来着？
1: 七岁八声不听口，
0: 意见还不少呢。

0: 走不动，
1: 山也不能爬，怎能上战场？打的山

0: 沉浸在军民鱼水深情之中，沙奶奶和郭指导员欢声笑语，并没有使沙四龙放松警觉。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沙四龙赶快撂下正准备烹煮的鱼虾螃蟹，从屋里出来看个究竟，发现是阿庆嫂带领赵阿祥、王福根、阿福等抗日骨干来到自家场院。
1: 指导员，
2: 阿庆嫂，
1: 鬼子开始扫荡了，进行得很快，县委指示要同志们到芦荡里暂避一时，船和干粮我都准备好了。
2: 阿庆嫂，老赵同志，你们通知民兵带领乡亲们转移出去，把余下的粮食尽可能的赶快兼并起来，来不及兼并的就带着走。
1: 好，指导员，你放心吧，就到咱们看好的地方去，到时候我去接你们。沙奶奶，叫四龙、阿福送同志们去。
2: 好，
3: 船在哪儿？
2: 在镇西北角。
4: 李排长，镇西北角集合。
5: 是。
1: 四龙啊，行船要隐蔽，千万别让任何人看见啊！
6: 把这点锅巴年糕都带上。这芦荡无遮无盖，伤员同志们怎么受得住啊？
2: 沙奶奶，我们有毛主席英明领导，有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传统，什么也难不倒我们。
0: 卫生员小玲收了晾着的衣裳，随叶排长赶快去照顾伤员转移。阿庆嫂叮嘱沙四龙，伤员转移的行动一定要保密。
1: 按照郭指导员的布置，马上行动。
2: 我带领着乡亲们转移出去，我带一部分人把没有兼并好的粮食藏起来。
1: 要快！
2: 哎，
1: 沙奶奶，您赶快把东西收一收，我再看看同志们去。
6: 好。
0: 阿庆嫂告别沙奶奶，急忙去安排新四军伤员转移的事情。沙奶奶则掩藏好粮食、生活用具，和乡亲们一起离开村子，躲避日寇的扫荡。
7: 日寇追赶枪杀群众，群众愤怒地挺身反抗，王福根勇敢地砍死一日寇，背起受伤的乡亲，沙四龙夺得一支步枪，阿庆嫂、赵阿祥扶老携幼带领群众转移，日寇大锁黑田，带着部队扫荡沙家浜，是为新四军伤员而来。由于阿庆嫂、沙奶奶的及时掩护转移，日寇扑个空，有些气急败坏，日寇的汉奸翻译官邹银生战战兢兢地向黑田报告：“
8: 报告，新四军没有，新四军伤病员也没有。
2: 嘿，去找忠义交换军，
9: 新四军伤病员，叫他们统地
2: 传令。
8: 是，
2: 开路。
0: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沙家浜》第三场。”日伪勾结，狼狈为奸。
2: 我看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土匪司令在新四军和皇军中间也混不下去了，他要想吃喝玩乐不同。
7: 三天之后，日寇的翻译官坐在了伪忠义救国军司令部，
8: 现在这支队伍还是他说了算。
7: 刁德一这个留学东洋的忠义救国军参谋长已经和汉奸邹银生达成默契。
8: 司令到。好。

0: 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奎因为有几条枪，就打着忠义救国的旗号拉起了队伍。其实骨子里是个有奶就是娘、认钱不认人的土匪，一脸的骄横凶狠，难掩草包司令的本相。
1: 啊，说吧，胡司令，上回我和刁参谋长说好了的，在扫荡中共同围剿新四军，这回没有消灭他们，皇军对胡司令很不满意。
2: 他不满意怎么着？新四军是有胳膊有腿的，皇军碰不着。

0: 那么就应当我碰着吗？跟你说，我不能拿着鸡蛋往石头上撞，这个队伍我当家。
1: 这个队伍是你当家，可是皇军要当你的家。
2: 司令，黑田大佐要消灭咱们这支队伍，多亏了邹先生从中帮忙啊。
0: 帮忙他也不能光用挂田个人呢，咱们这个队伍要钱要枪要子弹，
2: 这些倒是都给咱们准备下了。
1: 咱们要是谈妥了，皇军命令你们驻防沙家浜。
2: 司令，这可是个鱼米之乡啊。
0: 老赵，沙家浜是共产党的地方，那新四军可不好惹呀。
1: 司令，皇军也不好惹呀。
2: 司令，有奶就是娘，背靠皇军怎么干他一场。
3: 胡长奎大咧咧地与邹银生握了握手，
0: 一言为定。
1: 还有个小条件。
0: 他怎么这么些个条件呢？
1: 新四军有一批伤病员原来隐藏在沙家浜，皇军要求胡司令一定把他们抓到。
2: 这没问题，我包下了。
0: 既然是一块打共产党嘛，这是个小意思。来人，传我的命令，今天下午队伍开进沙家浜。
4: 是。
2: 司令，您这回是明靠蒋介石，暗投皇军，真是左右逢源，曲线救国呀！您可算的是当代的一位英雄。
0: 他明也好，暗也好，还不是你刁参谋长挂的功吗？这回到你的老家了，你可以重整家业，耀祖光宗。哎，就是我这强龙也压不过你这地头蛇。
1: 彼此，彼此。
5: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沙家浜》第四场，智斗顽敌渡难关。
6: 您慢着点儿。
7: 阿庆嫂，谢谢你一路上照顾。
6: 没什么，这是应当的。
7: 看，叫他们糟得成什么样
6: 了。阿庆嫂，你们回来了。
8: 回来了。
3: 日后在沙家浜扫荡了三天，没有抓到新四军的伤员，穷凶极恶的日寇将村子破坏得一片狼藉。阿庆嫂扶老携幼回到了春来茶馆。
6: 阿庆嫂，
3: 看到日寇扫荡后自己家中的惨景，内心十分凄凉。乡亲们感激阿庆嫂在逃难中的多方照顾，把遭损坏桌椅茶具、东倒西歪屋外凉棚、地上的断砖碎瓦收拾干净。
5: 阿庆嫂捡起扔在地上的春来茶馆招牌，猛然想到这是党的地下联络站，内心又充满了希望，鼓起了斗争的勇气。阿庆嫂弹净招牌上的泥土，重新地挂了起来。招牌上的春来茶馆又映照灿烂的阳光，格外醒目。

0: 顾不得自家的破坏损失，沙奶奶叫着沙四龙赶到春来茶馆，打算赶快去把伤病员接回来。
1: 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1: 鬼子走了，该把伤病员同你们接回来了。
2: 对，四龙，咱们这就走。
1: 走，
3: 胡双奎来了，胡双奎来了，
2: 胡双奎来了。
1: 阿庆子，胡双奎的队伍快要进阵了。
2: 他来了，日本鬼子前脚走，他后脚就到了。怎么这么快？你瞧见他们的队伍了吗？
1: 瞧见了，有好几十个人呢。
2: 好几十个人，
1: 戴的是国民党的帽徽，旗子上写的是忠义救国军。
2: 忠义救国军，国民党的帽徽。
1: 听说刁德一也回来了。
2: 刁德一是刁老财的儿子。王富根，你再看看去。
1: 哎，
2: 胡传奎这回来是路过是常住还不清楚，伤员同志们先不能接，咱们得想办法给他们送到甘那去。
1: 我亲一个长米，我这准备传，
2: 要提高警惕啊。
1: 哎，
0: 意外情况出现了，日寇刚走又来了忠义救国军，不清楚他们是姓蒋还是姓汪，甚至是投靠日本人。阿庆嫂决定暂时不能接回沙家浜，她预感到胡传奎的出现会有一场更严峻复杂的斗争。当阿庆嫂回到屋内收拾东西的时候，所谓的忠义救国军的士兵开始追赶少女，强掠乡亲们的财物。
2: 你干嘛抢东西？
4: 抢东西？我还要抢人呢、啊！
0: 阿庆嫂听到屋外有女孩子的呼叫声，赶快走了出来，看到一个贼眉鼠眼的兵痞在抢夺一个少女的包袱，还露出无耻的流氓相，一腔怒火从心头升起，急忙上前护住少女，然后机智地说：
2: 得了得了，本乡本土的何必呢，来这边坐会儿吃杯茶。
4: 干什么呀？挡号呢？是怎么着？
5: 这个兵痞刚要撒野，胡成奎的副官赶到了。
1: 司令这里来，你在这儿干嘛呢？
2: 哎，是老刘啊。
1: 阿庆嫂，我现在当副官了。
2: 哦，当副官呐、啊，恭喜你呀、啊！
1: 老没见了您倒好啊。
2: 好。
1: 吊三，都是自己人，你在这儿闹什么呢？
2: 是啊，这位兄弟眼生得很，没见过，在这儿跟我有点过不去呀、啊。
1: 吊三，这是
0: 阿庆嫂已经察觉他们是一伙的，便抓住时机虚与周旋探明情况。
1: 我知道，阿庆嫂，我刁小三有眼不识泰山，您宰相肚里能撑船，别跟我一般见识啊。
2: 没什么，一回生两回熟嘛，我也不会以官仗势背地里给人小鞋穿。刘副官您是知道的。
1: 哎，人家阿庆嫂是厚道人。
2: 回去吧，
6: 他还抢我包袱呢。
2: 包袱？他哪能要你的包袱啊，跟他闹着玩呢是吧。啊
1: 啊，闹着玩你也不挑个地方。
2: 拿着，有谢谢，快回去吧。
1: 吊三，去接司令参谋长。去吧去吧。阿庆嫂，回见。
2: 回见，待会儿过来吃茶呀。
1: 阿庆嫂，他是我们刁参谋长的堂弟，您得多包含点啊。
2: 这算不了什么，刘副官您请坐，待会儿水开了我就给您泡茶去。您是稀客，难得到我这小茶馆里来。
1: 阿庆嫂您别张了，我是奉命先来看看，司令一会儿就来。
2: 司令
1: 啊？就是老胡啊。
2: 哦，老胡当司令啊。
1: 对了，人也多了，枪也多了，跟上回大不相同，阔多喽，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
2: 哦，哎呀，那好啊。刘副官，一眨眼你们走了不少的日子了
1: 啊。可不是嘛，
2: 这回来了可得多住些日子了。
1: 这回来了就不走了。
2: 那好啊，
1: 要在沙家浜扎下去了，司令部就安在刁参谋长家里，已经派人收拾去了，司令说先到茶馆里来坐坐。
5: 不远处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刘副官忙去迎接。阿庆嫂思考着对策，这时胡传奎带着刁德一、刁小三来到春来茶馆。
7: 哎，阿庆嫂，
2: 听说您当了司令了，恭喜呀、
7: 啊！你好啊，
2: 好啊，好啊，哪阵风把您给吹回来了？
7: 买卖兴隆，混得不错吧？
2: 托您的福，还算混得下去。
7: 好、
2: 哦，您这边请坐。
7: 好好好，我给你介绍介绍 这是我的参谋长，姓刁，是本镇财主刁老太爷的公子刁德一。
0: 看到一旁的刁德一文质彬彬地脱掉斗篷，刁小三毕恭毕敬地伺候着，就知道此人比胡传魁更有心计，而且阴险狡诈，需要小心对付。阿庆嫂做好了斗争准备。
2: 参谋长，我借贵方一块宝地落脚谋生，参谋长树大根深，往后还求您多照应。
7: 是啊，你还真得多照应点。
1: 好说好说。
2: 参谋长您坐。
7: 阿庆呢？
2: 还提呢，跟我拌了两句嘴就走了。
7: 这个阿庆就是脚野一点，在家的待不住。上哪儿了？
2: 有人看见他了，说是在上海跑单帮呢，说了不混出个人样来不回来见我。
7: 对了，男子汉大丈夫是要有这么点志气。
2: 您还夸他呢。
7: 阿庆嫂，我上回大难不死才有了今天，我可得好好的谢谢你啊。
2: 那是您本身的造化，您瞧我禁锢了说话了，让您二位这么干坐着，我去泡茶去，您坐。
5: 刁德一看着阿庆嫂进屋取香烟的背影，问胡传魁：
6: 司令，这么熟悉是什么人呢？
7: 你问的是他。想当初老子的队伍

0: 副司令，这么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事过之后您猜怎么着，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您吃茶。哟，香烟忘了，我去拿烟去。
1: 司令，我是本地人，怎么没有见过这位老板娘啊？
2: 人家夫妻813以后才来这儿开茶馆，那时候你还在日本留学，你怎么会认识她呢？
1: 哦，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呢、啊、
2: 怎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
1: 不不不，司令的恩人嘛。
2: 你这个人呢。
3: 阿庆嫂取来香烟火柴，提着铜壶从屋里出来，落落大方地沏茶倒水，敬烟点火。
0: 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吴司令，
4: 刁德一接过阿庆嫂送上的烟，阿庆嫂预备点烟，刁德一示意谢绝，自己用打火机点着香烟，望着阿庆嫂的背影，慢慢品味这个陌生的女人。

0: 胡长奎看不惯刁德一的阴阳怪气的举动，特别是对有恩于自己的人，旁敲侧击怀疑刺探，内心十分不悦。
1: 他态度不分。

0: 金嫂真不愧是个开茶馆的，说出话来滴水不漏，佩服佩服。
1: 胡司令，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他就是这么个人，阴阳怪气。阿庆嫂别多心啊。
1: 我倒没什么。
2: 老刁，人家阿庆嫂救过我的命，咱大面上得亮得过去，你干什么这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叫我这面子往哪搁？你要干什么你？
0: 不是啊司令，这位阿庆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胆大心细，遇事不慌，咱们要在沙家帮救助，搞曲线救国。
3: 经过初次交锋，利用敌人的错综复杂关系，阿庆嫂机警从容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也基本弄清了面前这伙人是什么货色。他又端了一盘瓜子儿从屋里走出，准备第二次交锋。
0: 司令有面子
1: 呢。胡司令，参谋长，吃点瓜子儿啊。
2: 好，
1: 这茶吃到这会儿刚吃出味儿来。
2: 不错，吃出点味儿来了。阿庆嫂，我跟你打听点事。
1: 哦，凡是我知道的。
2: 我问你这新四军。
1: 新四军？有。

0: 中过新四军？
1: 中过。
0: 有伤病员吗？
1: 有。还有一些伤病员，伤势有重又有轻。
0: 他们住在哪儿？

0: 欢喜异常的刁德一本来以为找到了新四军伤员的线索，关键时刻的一句“远走高飞难找寻”，让他的心一跌千丈。
1: 都走了，
2: 都走了。要不日本鬼子扫荡了三天，把个沙家浜像避头发似的避了这么一遍，也没找出他们的人来。
3: 阿庆嫂带着敌人玩了一个水中捞月，让他们空欢喜一场。刁德一不甘心。
1: 日本鬼子人地生疏，两眼一抹黑，这么大的沙家浜要藏起胳膊人类，那还不容易吗？就拿胡司令来说吧，当初不是被这阿庆嫂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往水缸里这么一藏，不就给藏起来了吗？
3: 阿庆嫂来了一个转守为攻。
2: 听刁参谋长的意思，新四军的伤病员是我给藏起来了，这可真是啊，听话听声，锣鼓听烟。照这么看，胡司令，我当初真不该救您，倒落下话瓣了。
4: 阿庆嫂，别！
2: 胡司令，今天当着您的面，就请你们弟兄把我这小小的茶馆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搜上一搜，省得人家疑心生暗鬼，叫我们里外不好做人呐。
0: 胡成奎看到自己的救命恩人真的生气了，把抹布往桌上一摔，裙子一弹，双手一搭，昂头端坐，面带怒容，自己的面子好不尴尬。
4: 老大，你瞧你
1: 说句笑话嘛，何必当真呢？哎，参谋长是开玩笑。
2: 胡司令，这种玩笑我们可担当不起。
0: 狡猾的刁德一看到阿庆嫂进了屋，不管胡传奎高兴不高兴，拉着他来到湖边，望着对面的芦苇荡，十分自信地对胡传奎说：“
1: 很有可能就在对面的芦苇荡。
4: 芦苇荡，不错，来着，往芦苇荡里给我搜，
1: 慢着，不能搜。司令，你不是这里的人，还不十分了解芦苇荡的情形。这芦苇荡无边无沿，地势复杂，咱们要是进去这么瞎碰，那简直是大海里捞针。再者说，咱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那可净等着挨黑枪。”咱们要向皇军交差，可不能做这赔本的买卖。
4: 那依着你怎么办呢？
1: 我叫他们自己走出来。
4: 大白天说梦话，他们会自己走出来？
1: 我自有办法。来，把老百姓给我叫到春来茶馆，我要训话。
4: 是，你叫老百姓干什么？
1: 我叫他们下阳澄湖捕鱼捉蟹。
4: 捕鱼捉蟹，这里头有什么名堂？
1: 每只船上都派上咱们自己的人，叫他们换上便衣。那新四军要是看见老百姓下湖捕鱼，一定以为镇子里头没有事，就会自动走出来。到那个时候，各船长一起开火，岂不就？
4: 老刁，你真行啊！
5: 我就来了。
1: 好，我去吧。
5: 好，好了。嗨，好了，参谋长去话。
1: 乡亲们，我们是忠义救国军。是抗日的队伍，我们来了，知道你们现在很困难，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慰劳我们，也不怪罪你们，教你们下阳澄湖捕鱼捉蟹，按市价收买。
6: 长官，我们不能去，要是碰见日本鬼子的汽艇，我们就没命了。
3: 阿庆嫂听到村里的群众被刘副官、刁小三儿赶到春来茶馆要听参谋长训话，就知道敌人又施毒计了。她焦急地探听着敌人的动静，
0: 虽然知道斗争的艰巨，但是敌人的这个计策毒辣阴狠，令阿庆嫂始料不及。

0: 如果乡亲们被赶下湖去，芦苇荡里的伤病员会误以为安全了。如果贸然出来和乡亲们见面，暴露目标，后果不堪设想。
1: 我是真理枪声响，枪声爆，这芦苇荡，亲人们，引至镇上有情况，芦苇深处把身藏。
0: 阿庆嫂机灵一动，他拿起墙根的断砖，上面盖个草帽，扔进水里，

0: 敌人果然上当了。
1: 有人跳舞啊！
2: 开枪！嘿，开枪！
1: 干什么呀？
2: 司令，新四军听见枪声，他们能够出来吗？
1: 你怎么不早说呢？把带头闹事的给我抓起几个来！
2: 副官，所有的船只都给我扣了，我都把他们困死。
0: 大智大勇的阿庆嫂冷眼观察着敌人的动向，思索着下一步的斗争计划。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梨园风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卢玲，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0: 他也有他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0: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2: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3: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2: 对，
3: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2: 跟你们没完。
3: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4: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4: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3: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2: 就是没有的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3: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2: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5: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

0: 你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3: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3: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3: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4: 爸，爸，你咋了？妈，妈，快来呀！我爸晕倒了。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

0: 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3: 叶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2: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哎，
7: 王
8: 会长，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5: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9: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0: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1: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4: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 哎，这窗花挺漂亮。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捡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啦？
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春花姨，我哎呀
1: 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

0: 珍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3: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年年向好。
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2: 启动
1: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3: 系列活动开幕，
1: 2026年8月6日，
3: 同行的末
1: 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0: 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短命鬼黑无常吕家看着落在自己手上的李元芳等人是得意忘形啊，说在这衣钵台我是皇上，我让人生人就生，我让人死人就死，我让人怎么死人就怎么死，你们四个人，我能让你们四个死出四种不同的死法来。当然了，我这个人呢，偶尔也会发发善心，我觉得你们四位不错，我可以给你们个机会，你们自己个儿说说，你们打算怎么死呢？我是尽量满足。你说这小子多狂妄吧，站在台上摇头晃屁股，目空四海，是洋洋得意。他正在晃脑袋呢，突然间台下的李元芳开口了，吕队长，那我倒要问问你，如果我想让你死，你打算选择什么样的死法呢？这吕家一听这话没闹明白，当时一愣，李元芳说这话什么意思呢？这吕家还没有回过味儿来呢，就见李元芳突然间振臂一抖，啪，绑在李元芳身上的绳索当时就尽数落地了，绳索往下一落，电光火石之间，李元芳已然是飞身跃上了高台。李元芳跃得太快了，大家伙根本的都没有预料到，即使是预料到也没办法阻挡。吕家就觉得面前黑影一闪，下意识的要去拔腰间的佩刀，但他的动作太慢了，李元芳的速度太快了，旁边的兵卒就见李元芳一挥右手，众人眼前明晃晃的，就感觉到划过一道锐光。等到众人反应过来定睛再看，就见这吕家哽嗓咽喉正中央，什么事都没有，但什么事都没有，也就是隔了没有五秒钟，哽嗓咽喉这里出了一道血痕，顿时往外喷出了翻滚着泡沫的鲜血呀！这吕家呀，就发出了这种声音，晃晃荡荡，扑通。仰面栽倒，倒地的时候，两个窟窿眼儿 还瞪得老大呢，好像在质疑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到底怎么回事儿？不是我要弄死他们吗？怎么我反被他人给弄死了呢？我真他娘的短命鬼！这位真是蹬蹬腿撇撇嘴一溜风变成了短命鬼啊，这回真让黑无常把命给勾走了，在场的兵卒都傻了，都就这个时候都没有反应过来呢。再看李元芳把鲜血淋漓的右手给撤回来了，把枪就把吕家的佩刀给拽出来了，啊噗噗噗，手这么一晃，眨么眼的功夫就把旁边发愣的几个冲在最前面的兵卒给送上西天了，把这几个人嘁哩咔嚓这么一咔嚓了，剩下这吕家手底下的人那更傻了，大家都盯着李元芳，一看这李元芳一张脸是煞白煞白，二眸子冒火呀，好像凝聚了无穷的力量和满心的憎恨，出手之间是刀刀毙命，真如凶神恶煞一般。好家伙，死了一黑无常，来了一白无常，啊不不，来的恐怕是阎王，比他们都厉害。这吕家死了，兵卒们一时之间全傻了，因为没人号令了，谁再敢往前踏一步啊，踏一步就是死啊，都愣这儿了。李元芳就趁着他们尚在犹豫间，蹭蹭随手就捡起两把刀，身形一跃从高台上又跃下来。这高台之下那武训潘大忠也都傻了，眼睁睁看着这事情来了个180度大转折呀，本来自己是阶下之囚，任人宰割，吃人板上之肉，怎么突然间要吃肉的人反倒是被自己吃了呢？这俩人也没弄清楚，也在纳闷之间呢，这李元芳刷就已经回到他们身边了，手起刀落，蹭蹭就把两人身上的绳索给斩断了，然后一人又给他们塞了一把钢刀，然后李元芳就冲着武训大喊：吴校尉、潘火长，吕家已死，请二位立即接管衣钵胎。这话呀是说给武训潘大忠听的，也是说给在场的所有人听的啊。当时这两个人呢是恍然大悟，顿时眼睛就冒光了，精神百倍，互相看了一眼，蹭蹭纵身跃上高台。而在高台之下，李元芳横握钢刀是凛然而立，守在负伤的狄景辉身前，别让这位不会武功的被人家再害喽。咱们单说武训来到高台之上，往那一站，这三天四夜的疲劳全没了，抖擞精神，大声喊话：腰带，汉海军的弟兄们，我武训受军师之命前来重组编外队，这吕家不服管制，擅用私刑，已被我就地正法，你们从此要听我的号令，再有不服者

0: 斩无赦。
1: 这段话说的是干板夺字啊。
0: 远处蒙丹公主看的是清清楚楚，那真是喜出望外呀。现在这蒙丹已经骑上马了，他一抖丝将驾，催马向前。哈斯勒尔将军现在呀也高了兴了，刚才也是憋了一肚子窝去呀，一看这个可恶的吕家被杀了，太好了，立即跟随公主带着突击师的骑兵队哗一下子就把高台给包围了，然后举着手中的刀矛器械高喊着：吴校尉，吴校尉。
1: 干嘛呢？给武训他们助威，那意思有一个不服的，我们突击师就帮助武训把这个人杀无赦。那武训呢，可是瀚海军的老资格的校尉，这军中的人几乎没有人不认识他的，所以很多人对武训是非常的敬重。再加上这位短命鬼黑无常吕家平常骄横凶残，那手下兵卒们对吕家大多也是敢怒不敢言呢。谁心甘情愿地待在一个杀人魔鬼的手下呀？就这位瞪眼宰活人的主，说不定哪天翻脸无情就能把自己给咔嚓了，而且自己怎么死的都不敢想象啊。那平常是因为你手握生杀予夺大权，大家伙对你是敢怒不敢言，所以平常大家对你是服服帖帖，那是亚于你的淫威呀，那没一个是死忠于你的。现在你吕家已经死了，那我们还怕什么呀？看一看形势，这内有潘火长投腹武训，外有蒙丹的突击师骑兵队助阵，谁还敢不服？谁现在敢牙崩半个说不字，那真格的就得在此被剁成肉泥呀。所以边外队其余三名火长互相的看了一眼，赶紧的是审时度势啊，纷纷列队当啷啷把兵刃一扔，高声喊：愿听吴校尉差遣。他们这么一喊，那手下兵卒那更不管这个了，那跟谁不是跟呢？非得跟着吕家干嘛呀？这罪受够了，别的不说吧，就平常那笑都让人折寿，好歹死了以后再也不用听他的笑了。吴校尉，吴校尉，吴校尉。这些兵卒们一个个喊着吴校尉的名字，这呼喊声很快就响彻云霄了。在场的唯一一个脸上没有表情之人就是那死在地上的吕家呀。这不可一世的吕家至死也没弄明白，自己的权威怎么会在顷刻间就土崩瓦解了呢？就这个时候，突然间呢，东风骤起，这风一吹，刮得沙尘翻卷。怎么呢？要来沙尘暴，赶紧躲吧。马上武训率领众人是躲进营盘之内，那突击师骑兵作为友军也被请入了衣钵太。这衣钵太为什么那房子都盖得平整方形呢？那就是为了防御风沙才设计成这个样子的。这风暴一来，人畜只能躲进土屋才能够保得安全，得到暂时的喘息。所以武训现在身体虽然虚弱，但也只能勉力支持着，命令潘大忠等四个火长各自率部是暂避沙暴。蒙丹带着突击师部队也退进衣钵太，武训让人把他们送入偏营暂歇，那自己呢跟着潘大忠带着李元芳等人就躲进了营盘当中最大的土里面了。这个土比别的土大，内部装修也好，装饰也豪华，家具也好，那当然了， 这就是吕家的营房啊。那现在吕家死了，这营房自然的就归人家武训了。众人互相搀扶着，在这狂风呼啸当中，吹得大家眼睛都睁不开呀，几乎是一步一挣扎着才摸进屋子。刚一进屋，李万芳就扶着狄景辉坐到椅子之上。干嘛呢？先查看一下狄景辉的箭伤吧。一看呢，哎呦，就见狄景辉左肩膀头插着一支凋零箭，这鲜血都染红了整片衣衫了。狄景辉眉毛皱成一个大疙瘩，一个劲的吸气。还不错，这狄景辉啊一直忍着没有喊出疼来。武训一进屋，一屁股就坐到椅子上，头一扬就躺在那里了。怎么了？都要虚脱了，三天是晚上没歇息，现在是又渴又饿又累又困呢。潘大忠赶紧的给这武训端过一碗热奶来，武训接过来喝了几口，摆了摆手，去看看那边怎么样了，把咱们最好的金疮药也拿过去。这潘大忠啊现在归武训管了，答应着就凑到李元芳身边。李校尉，这伤怎么样啊？李元芳这个时候已经把伤口周围的衣服给撕下去了，看了看伤口，平静地说，看着还好啊，因为距离远，这剑到的时候已经力道不足了，所以入肉不深，也没有伤到骨头啊。说这话抬头看了看脸色苍白的狄景辉，李元芳乐了，我可要给你起见了，你可得忍一忍。狄景辉一听这话，这牙根都冒酸水啊，怎么害怕的？这辈子哪受过这样的罪呀？好嘛，平常细皮嫩肉的，注重保养，这一到大漠之上，这风沙不说吧，还挨了一剑。好在这狄景辉体魄比较强壮，正值当年，也颇有胆气。那在这么多男人面前，我不能跌份啊！我就是疼，我也得咬着牙关。都说当年那关云长刮骨疗毒，我也得学他的气魄。这狄景辉呀，还给自己打打气，脑袋点点，说：“你拔吧，不过你的家伙，我告诉你，利索点啊，让我疼一下子就完了，别在里面搅和。”李元芳一听，我能搅和吗？于是李元芳啊，就伸出右手，先紧握剑身，咔吧，先把这支剑呢掰折一半，这样好用力。然后左手轻轻拍了拍狄景辉的后背，右手砰，可就把这短短的剑身给抓住了。狄景辉啊，我可告诉你，我一会儿喊一二三，喊到三的时候，我可就拔剑了，你可得咬着牙关呢啊，听见没？哎，我听到了，你赶紧喊吧。哎，我马上就喊啊，你听仔细。哎，怎么了？这李元芳根本就没喊，砰一下子就把这支利剑给拔出来了。狄景辉就觉得左肩膀是一阵钻心疼痛啊，猝不及防啊，就觉得眼前金星乱崩，他大喊一声，身子晃三晃，被李元芳轻轻的扶住，靠在椅背上了。啊，狄景辉大口的顺了好几口气，这才抬手抹了一把满脸的汗呢，全是疼出了一身冷汗呀。再看狄景辉龇牙咧嘴呀，怎么那么疼啊，真是疼死人了。李元芳这个时候手里拿着那只拔下的剑，反复的看了看，这吕家太恶毒了，用的这剑有倒钩啊，虽然伤口不深，也带下一整块肉来，你看看吧，估计得有一两多肉。哎，不不不，狄景辉说我不看，哪天你中了箭，带出你的肉来，我再看。我看我自己肉干嘛呀？够疼的。潘大忠这个时候已经拿过一个纸包来了，李校尉，上金疮药吧，这是我们这地方的最好的金疮药，多谢了。 李渊。

0: 方谢了一声，没接药，伸手从自己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银盒子来，把银盒打开，这满满一盒子，里面都是白色的粉末，还有一把非常精致的小银勺。李元芳就拿着这个小银勺，挖着白色的粉末，就撒在了狄景辉的伤口之上。潘大忠在旁边拖着金疮药，好奇的一看，李校尉，这是最好的外伤药了。好。潘大忠一看人家有好东西，比自己这一个不知道强盛多少倍，就闻这个药味儿都知道，自己这个先包起来吧。他包起来放好了，正在上药呢，咣当一下子，这营房门就被人给推开了。怎么了？外面起着沙尘暴呢，灰黄的沙尘伴随着呼啸的狂风，把一个轻盈的红衣女郎给吹进了营房。这人一进来，吴俊抬头一看，哎呦，蒙丹公主，你怎么过来了？外面的风沙那么大。来的正是蒙丹。蒙丹说，风沙小点了，没事，我过来看看。说着话，蒙丹两三步急急忙忙赶到狄景辉的身边，一看狄景辉肩膀头血肉模糊的伤口，蒙丹姑娘心疼啊，咬了咬嘴唇，赶紧的打开了手里提着的一个包袱，从里面掏出来一件洁净的裙子，是人家蒙丹穿的衣裙啊，嘶嘶两声就被这蒙丹公主撕成了长长的布条了。那这个时候李元芳已经给这狄景辉把伤口处理完了，一看蒙丹捧着布条过来了，李元芳就问，你会包扎呀？我会。那刚好，你来吧。李元芳心说，话我这医生干完事儿了，下面交给护士吧。李元芳让出位置就给了蒙丹了。蒙丹过来给这狄景辉是细细包扎起来。狄景辉的肩膀头自从上过伤药之后，感觉呀这疼痛渐缓了。那上好的刀伤药啊，那是武则天赐给狄仁杰的，狄仁杰能受什么伤啊，就赐给了李元芳了。这最好的刀伤药，那里面都是一些名贵药材配生的，止血止痛生机呀。那估摸着现在的云南白药就是跟着学的，太好了。这药上了之后，狄景辉肩膀头痛感渐缓，身心都舒坦很多了。本想着跟着蒙丹聊上几句，但是一看呢，蒙丹就专心致志地低头包扎伤口，面颊就靠在自己的耳侧，垂下的一缕发丝在自己眼前轻轻颤动，闻着蒙丹身上的气味，狄景辉突然间就觉得心神激荡，一时之间竟然说不出话来了。时间不大，蒙丹给忙活完了，这包扎伤口啊也是个细繁活，忙得蒙丹娇小的鼻尖上都已经泛出点点细微的薄汗了。他抬起头来，正好与狄景辉四目相对，俩人当时都有些尴尬，赶紧各自调转眼神。蒙丹一看狄景辉脸色苍白呀，轻声关切一番说，你流了这么多血，最好躺一会儿。扶着狄景辉躺下了。这时咣当门一开，两名兵卒又走进来了，说，武校尉，吕家的尸首现在已经放在营房外，请武校尉示下该如何处置。武训还没开口呢，李元芳站起来了，冲两个士卒一摆手，走，在吕家身上我还留着一件东西，我要取回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但愿世间无疾苦。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3: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闷得慌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4: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4: 看戏
5: 啊，
4: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4: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6: 对了，
4: 家里什么好茶叶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5: 大爷
4: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4: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配可好呢。
4: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4: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4: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4: 哎，嗯，走，带着银子。
5: 好，
6: 哎，
5: 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7: 啊，
5: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7: 为什么？
5: 哎，
6: 老太爷
5: 知
6: 道
5: 不得了，
6: 了得，
7: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走后门，
7: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6: 后门
7: 啊，你们来，
5: 来来来，别
7: 太多。
2: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8: 哎呀，哥，
5: 哎，
8: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是
8: 笑死吧。

0: 美貌有你啊。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紧坐着啊。
1: 好
0: 坐。我说孩子，那请老嫂子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丁镇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放空枪。
1: 哎，黑人马上打三枪。
0: 对了，打三枪。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

0: 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大爷，怎么了？
2: 这还看眼呢？
1: 怎么着？
2: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2: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1: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2: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1: 对了，
2: 陈大爷，我进来。
0: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叫他婆子，
1: 他婆子，
3: 他婆子，
1: 他婆子，
4: 来了来了。
5: 大爷，您喝茶呀？
3: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5: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3: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5: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快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

0: 溜。
1: 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2: 带着，
1: 拿出来。唐伯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2: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急令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1: 啊，是这么回事。
2: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2: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仗义疏财吧。
2: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2: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3: 大爷
1: 啊，
3: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2: 哎，
1: 正经话。
2: 我来，
1: 我
2: 来，
1: 我
2: 来。又来了。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2: 嗯，
1: 你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底？
2: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2: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2: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2: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2: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2: 差一碗
1: 了。茶婆子。
2: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2: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1: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就是。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哎、怎么样？
3: 还是怕横的。
1: 对、啊，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4: 该我瞧啊，
1: 没事，跟你瞧。
0: 哎，不能怕他，
1: 是，
4: 不怕。
1: 来，跟我说
0: 说。大爷。哎，我想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啊！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是我，
0: 吓一跳！
5: 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5: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5: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5: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5: 哦，他要抢我。
0: 嗯。
5: 妈呀！
0: 哎，
5: 躲开点。
0: 干什么？
5: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5: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5: 哎，
0: 问他爹，
5: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5: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5: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5: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5: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待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打！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1: 哎，老了，哎，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1: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1: 啊。
0: 我没瞧见，
1: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爹，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正兜这是，
0: 来吧，抱
1: 啊！
0: 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哇，老子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家犬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 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长姑妈妈，
0: 哟，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5: 妈妈，到了不休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5: 不敢当
3: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哎，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6: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被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0: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0: 哎，
6: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我
0: 不累。我不累吗？
6: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6: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5: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5: 岂有啊！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5: 上上上上，
0: 我拿给您瞧瞧。
5: 红太西北包浆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5: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5: 长话莫多。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 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也能拉得开这个掌工，可惜他死了，这太冤。

0: 省里呀、啊，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1: 另外，
0: 好说。
1: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另外，孝顺临教三八风。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3: 妞儿，妞儿，妞儿！”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嗯，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0: 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0: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可好啊。
0: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2: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3: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坏的，
3: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嘟，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嘟，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2: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4: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
3: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开元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啊、快说吧。
1: 啊，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这两句。
1: 最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开道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害臊，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什么？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3: 哟，少陪您了。
4: 那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呢？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教具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4: 带消息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消去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5: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安排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0: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嘿，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哎，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不能够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他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他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请听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第四集。
3: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这就要感谢李老师啊，让咱们富起来，让我娶上了媳妇儿啊！来来，下面请咱们书记说几句话啊！
4: 今天啊，俺光棍连连长啊，不是光大连连长郝大亨光荣成家了。我呢送新人两句话，但愿人长久，光棍不再有。

0: 哎，来来来，喝，
1: 来来来，
0: 吃好喝好啊！
1: 啊，恭喜了，
0: 正吃。哎，李老师，哎，你看我们夫妻俩先给您鞠个躬。哎，
2: 对，
0: 哎，春花，来，快快鞠躬，鞠躬，鞠躬。
1: 哎呦呦呦，好好，谢谢谢谢。
0: 啊，我干了，你随意啊。
1: 李老师，
0: 干了干了干了。
1: 哎呀，大哈，哎，恭喜啊！我祝你们夫妻俩年年致富，年年富，步步登高，步步高。
0: 哎，谢谢李老师，
1: 我也干了，
0: 谢谢李老师。
1: 好好好，哎呀，
3: 来来来，
1: 喝酒喝
0: 酒。
1: 海
0: 林，来，
1: 海林，
0: 喝酒喝酒喝酒啊！
1: 哎，过来过来，
0: 哎，来，啥事儿，李老师？
1: 过几天我要到日本长野县做研究，啊，你跟我一块儿去，咋样？
0: 啊？真的呀、啊？
1: 哎，可不真的吗？哎
0: 呀，太好了！
1: 一分钱不用你出，我全包圆儿。哎，让你师母帮你办出国手续。哎呀，啊！哎呀，先别熬，先别熬。回来以后，你还得给我培养更多的土专家，叫大家伙儿光凭技术输出就赚钱。
0: 嗯，坚决完成任务。
1: 好，
0: 李老师，哎，土专家那可是香饽饽。嗯，工资都是按天算，一天嫁接300个针儿。那就是百十来块呢。
4: 李老师啊，啊，这些年你给俺们港底嫁接的新枝啊都数不清了，可连一个钢镚都没拿过来。
5: 哎，我提议啊，今天大家伙为李老师鼓个掌。
0: 啊，感谢李老师，
1: 谢谢。
5: 今天大伙啊，
1: 谢谢乡亲们，
5: 多敬李老师几杯，是不是？
1: 好，谢谢了，谢谢了。
5: 来来来，
6: 哎，李教授，李教授，哎、我敬你一杯。
1: 哎呦，不敢不敢，
6: 干！
1: 哎，干！
6: 好，李老师啊，哎，别看你长得黑，嗯，可到底啊是喝过墨水、站过讲台的人。我杨小根是有眼不识宝啊。
1: 哎呀，看您老说的啊，小根爷爷啊，我这辈子呀。最高兴的事儿，就是把我变成农民，哦，把农民变成专家。哎，您看，哎，您孙子海林现在就成了土专家了。哎呦，
4: 哪里？李老师，李老师啊，跟您说句话啊，说，咱富港苹果有限公司成立了，嗯，送一个股份吧。
1: 可不能。
4: 咋不能啊？
1: 国家每个月给我开着工资呢，吃不清喝不清。哎。
4: 你这是俺们的一点心意。
1: 哎，双良，我这个人呢、啊、不喜欢往钱眼里钻，眼下我要琢磨的是打造太行山开发的升级版。
4: 升级版？
1: 对，黔南玉绿了，港里村富了，嗯，他们就像是两个盆景一样，摆放在800里太行，可咱不能满足于摆两个盆景啊，啊，咱要打造太行山农业的航空母舰。
4: 航空母舰？
1: 对。
4: 哎呦，那太好了。哎，我给你推荐个能人吧。哦，
1: 谁呀、啊、
4: 青石岭的刘平山，那可是个大能人。
1: 好啊，咱们联起手来向现代农业产业进军。
4: 好。
7: 啊啊，嗨，双良啊，今儿是中秋节，我估摸着他不会来了，那咱们离着200多里地儿呢。啊，哦，是吗？听说他在日本做访问学者，天天带着徒弟钻果园子，富士山那么近，愣没去看过一眼。嘿嘿，这人很有点意思。嗯，好，好，那先这么着。嗯，进来。你找谁啊？
1: 我找刘平山。
7: 哦，是为土地流转的事儿吧？哪个村的？哎，小张。
8: 哎，
7: 接待一下这位大叔。
8: 哎哎，刘总，啊，这是农大的李保国教授。
7: 啊？哎，您就是李教授啊？啊！哎呦，哎呦，失敬失敬，快坐下。
1: 哎，好。
7: 哎呀，李教授啊，哎呀，咱们见过一面，您可比那个时候
1: 老多了，是吧？
7: 哎，小张，快给李教授上好茶。
8: 好。
7: 哎呀，李教授啊，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您可。

0: 是贵客临门呐、啊！
1: 哎，哪里哪里。
2: 喝茶。
1: 哎，好好，谢谢谢谢。啊，平山，哎，你比我还大几岁，嗯，就叫我保国吧。
0: 哎，那可不行啊。要不我叫您李老师，啊？
1: 也成。客随主便。
0: 哎，小张，你准备好了没有啊？
2: 准备好了，好了。好，放。
1: 哎呦。平山啊，这是哪一出啊？
0: 放挂鞭，欢迎你啊！走，嗯，咱们去宪兵馆。
1: 宪兵馆？
0: 对啊，
1: 去那儿干啥？
0: 哎呀，住下呀！我给您订了个套间儿啊。嗯，再说了，也到饭点了，给您接风洗尘呢。啊，
1: 住城里耽误功夫，山上搭个简易房就行了。
0: 哎呦，那哪行啊？荒山野岭，没水没电的。您不为了自个儿啊，也得替弟妹和孩子考虑，不是？
1: 他们呢，早就习惯了。我儿子打小长在邢台江水沟，外号小刘玉。
0: 哎，李老师啊，哎，今儿是8月15，嗯，弟妹您没带来，咱俩一起到青石岭的最高峰百仙驼赏月去，咋样啊？啊，正好也让你看看青石岭的大全景。
1: 好啊。我在黔南玉和港底啊搞的都是扶贫战斗、嗯、来到你这个青石岭搞的可是战役、哎、山水林田路综合开发。嗯
0: 嗯，好。
1: 哎，走。
0: 哎，你们几个
3: 走走。
0: 停车停车。李老师啊，啊，您先下来，给您看看我的杰作。
1: 哦，杰作。
0: 是啊，你看啊，下面这一大片500亩是我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流转的土地，我把它们全都打造成了高标准农田，种上了核桃。看，蓄水池、大坝也都在修建中。不赖吧？嘿，哎，李老师，你往这边看啊，那成片的核桃树。哦，哎，您觉得不行？
1: 去你办公室之前呢、啊、我先来这里做了实地测量。哦，说实话，我觉得刻土要再加厚10公分，念梗加高5公分，行距要达到5米。
4: 啊，达到5米？
1: 对。
4: 那怎么行啊，李教授，您是专家不假，可是我们事先也咨询过内行，事后也经过验收，在您眼里这咋就一无是处了呢？您知道这造一亩地得烧多少钱吗？
1: 正因为知道，所以咱们才不能对付啊。土地是糊弄不了的，咱们科技含量低，就没法要求他产这产那。哎呀，
4: 那您看，
5: 那也不能毁啊，是不是啊？
4: 对对对，这500亩那儿、嗯，这10号人6部勾机干了整整一个春天，这咋一下就给推翻了呢？是不是
5: 呀、啊？
1: 咱们呢，先把这些树都刨出来，假肢在其他地方，等地整好了呢，再重新移过来，就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4: 这，您这不还是得回炉吗？
0: 对呀、啊，还得回炉啊。
5: 李老师，嗯，我们刘总。他下过煤矿，跑过业务，承包过工厂，经营过饭店，从海南岛到东北大森林他都跑遍了。奥运会前他在北京租了一些闲置旧厂房，装修成高档宾馆，一下拥有了上亿的资产。哦，这头脑，这眼光，不会入不了您的法眼吧？
0: 哎，行了。嘿、哎，这下不了高粱板啊，喝不着老白干儿，哼，对吧？我把月饼往山下了。哎，你们几个下去拿去，我陪李老师上百仙驼。哎呀，去吧，快去啊。
6: 好好好，哎，走走走，哎，
7: 走走走。

0: 嚯，好壮观呐！啊，
1: 李老师啊，我这个团队啊，一时想不通，您可别介意啊。
0: 平山，欲成大业，必有痛失。
1: 哎呀，我明白。既然把您请来了，就坚决按照您开的方抓药。李老师啊，问句不该问的话啊，
0: 说，
1: 这干你们这行的，当上院士才算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可你总往这太行山里边跑，顶多也就登上这百仙陀呀。
0: 嘿，百仙陀好啊，啊，写在纸上的不一定是好论文，挂了许多头衔的那也不一定是好教授，科研成果总不能只挂在杂志上吧？
1: 啊，那是那是，
0: 他得长在泥土里。哎，有的时候啊，我一天得跑3000多亩果园子，如果一亩增收4000斤，一斤按2块钱算，那就是几千万，成就感爆棚啊！平山，这人世间有1000百条道，往东往西往南往北，可那都是人的方向，树的方向只有一个，向上。嘿嘿，我这辈子跟树学吧。
2: 哎呀，佩服啊！哎呦，李老师啊，咱俩对脾气啊。我这个人呢，一敢冒险，二敢归零。哎，我跟你说啊，10多年前吧，我生产了一种欧美流行的绿色环保材料，因为观念太超前，建筑商们啊都不敢用，创业失败了。我就到处打工偿还债务。嘿，您再看看您，把这个黔南玉啊变成了最绿，把岗底变成了最富，现在呢又跑到我们青石岭重新开头种核桃，要是失败了，那可就毁了您一世的英名啊。
0: 想那么多还咋干事儿啊？啊，我就是觉得太行山的老百姓要致富，仅靠一种水果肯定不行，咱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吧。啊，你在北京也算是大款了，回来种地，那家里人同意啊？
1: 天，哎呦，集体反对。老伴儿说，那石头上要能长粮食啊，你爷爷你爹早干了，还能轮着你啊？再这么折腾啊，养老钱都得搭进去了。我呀，我就想了一个辙，我找了一个外地的朋友，假扮成一名高僧，到家里边跟我老伴儿说，这刘平山养老啊，必须打哪儿来的回哪儿去。这一下把他给唬住了。
0: 哎呀，平山呐，你看，眼前就是西柏坡，新中国就从这里走来。咱要是不能帮着乡亲们脱贫，就对不起那些牺牲了的前辈呀。
1: 是啊，
0: 你想想，咱河北虽然没有一个将军县，但是却走出了100万的子弟兵，这其中还有80万人献出了生命。要是咱能让老去的百姓全都脱了贫，让咱西柏坡也像北京的故宫、香山一样车水马龙，该多好啊！
1: 谁说不是呢？嘿，我这张牌啊，就叫红色西柏坡，绿色青石岭，打造一道百里观光长廊。哎呀，可是投进去几千万了，小树一棵一棵变成了干柴，急呀！
0: 平山，只凭一腔热血写不了春秋，要想让这荒山变成绿水青山、金山银山，小打小闹的不行，标准低了呢也不行。
1: 对对对，
0: 咱得有科学态度，长远规划，技术支撑，实行规模开发。
1: 对呀，这人凭志气，虎凭威，要干呢，咱就干大的。
0: 那第一步，咱先通过土地流转开发万亩荒山，争取几年内在太行山打造3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
1: 哎呀，李老师啊，我想想都激动啊。
0: 是吧？
1: 你看看啊，前面那座山呢，叫王母冠山。传说那是王母娘娘的出生地儿， 将来咱要让全省全国人民啊都到这王母娘娘的老家来，
2: 嗯，
1: 赏日月星辰，吸负氧离子，吃有机食品，把太行山变成真正的人间天堂。
0: 哎，准确的说是给800里太行缠上一条金腰带。
1: 嘿呀，嘿，哎，李老师
0: 啊，
1: 咱俩喊两嗓子。
0: 好。
3: 哎，太行山，我们来啦！
4: 哎呀，不行，
5: 怎么能这样？
6: 这土地怎么能耍
7: 上
6: 呢？
7: 我耍上成就咱们怎么办呢？
1: 哎，安静，安静了啊！哎，好了，大伙儿安静啊！开会了啊！今天呢，咱们商量一下土地流转的事儿。
8: 哎，我先说两句。这地啊，是俺农民的命根子。就算啥都不长，攥在俺们自个儿手心里啊，那也踏实。
9: 就是
8: ，咋能让你给收走呢？
10: 哎，就是就是，那么大个北京还吃不下你啊？飞回青石岭，有本事你去东头那荒山上葡萄去。
9: 就是，
10: 那地方活人不走，死人不埋。你要让那地方长出果子来。俺们就服你。
11: 就是啊，你都那么多年不种地了，你哪会种地啊？
10: 就是
11: 啊，这穷坑还不越挖越深呢。
10: 就是啊，走吧。
0: 平山呢，俺爷爷说大清朝那会儿有一个骆驼商队路过俺村，乡亲们实在是太穷了，只好拿出半袋高粱米磨成面代替白面包饺子款待客商。客商问，你们这儿的饺子皮儿为啥是红色的呀？大伙儿不好意思说穷，就说啊，俺们村的白面就是红色的。打那儿啊，俺们村就叫了东白面红村。平山呐，你要把这地收走了，那俺们就连红面都没得吃了呀。
10: 就是啊，这饱汉子不折汉的急。
12: 是
0: 啊，大家都别乱啊。我来说两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保国。都说靠山吃山，可这吃法不一样啊。啊，我听出来了，大伙是怕失去土地。那我给大家伙吃个定心丸吧。土地可以入股、租赁、置换，总之绝不让大家伙吃亏。
10: 你拉倒，我看你就是个大骗子。
1: 各位父老乡亲，哎，各位父老乡亲，听我说啊，李老师是我请来的贵客，谁要跟他过不去啊，就是跟我刘平山过不去。
10: 嘿，你刘平山又咋地啊？
9: 就是，
10: 俺外甥在市里上班，他说你啊就是想套国家的钱，根本干不成。
1: 哎，哎呦，哎呦，我的天哪！我刘平山套国家的钱？哎，父老乡亲们，我刘平山差那点钱吗？咱这项目，市里县里都是支持的。看看，这是报社给咱青石岭鼓劲儿的文章。乡亲们，人家岗底都成了全国有名的富裕村了，咱就这样稀里马哈的混一辈子呀？
0: 我看说一千道一万，大家伙儿都是给穷字闹怕了。这样吧，要是实在不放心，就按大家伙儿说的办，把东头的荒山转给我们，咋样？
10: 就是，
1: 当年呢，你们是多少钱一亩承包的？都报个价。
0: 对，报个价吧。
10: 50，200，
13: 100，
14: 80。
1: 好，好，好，这样啊，这50块钱承包的，我给100；200块钱承包的，我给400。
10: 啊，
13: 这
10: 你问我太多了啊！
13: 就那兔子不拉屎的地方，400一亩，
10: 哎呦，30亩那我1万多。哎，我跟你说，不行，判我呀！
13: 对对对，
1: 好了，好了，好了，大伙儿静一静，静一静啊，静一静。接下来啊，我们青石岭农业产业园还有一个特别宏伟的蓝图，咱们欢迎总设计师李老师给大家说一说。
10: 哎，好，好，好，好，好，开开眼，开开眼，不错啊。
0: 第一步，咱们先把各家各户的荒地 通过土地流转全都整合到一起，种上核桃和苹果，然后在50亩为一单元承包给大家，这样呢，承包者就成了咱农业园的小业主。

0: 两头获利。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赶紧画押吧，
2: 签字画押吧。
3: 好好好，
1: 签合同，
3: 同意了咱们就签合同。
1: 好，签签签，来来来来来，
0: 好啊，咱们今天就算达成了意向了啊。
1: 好好好，
0: 接下来大家伙就可以跟村委会签合同了。
4: 行行行，
5: 九个村啊，大概能流转50000亩荒山。
6: 嗯，
5: 这下咱俩算是骑虎难下喽。哎呀，你说啊，非要种啥万亩核桃园呢，咱俩才能吃几个呀？
6: 平山，千日造船，一日过江，开发太行山，风景在路上。
5: 行，那咱们就干了。

0: 是吨重的挖掘机，大兵团作战一样，短短时间内把原本毫无希望的50000亩荒山变成了高标准梯田。青石岭不仅种上了苹果和核桃，还变出了山里人从来没见过的薰衣草和大马士革玫瑰园。思想一变，天地宽，青石岭在沉睡了多年的荒坡次第上迈出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第一步。可是很快他们又遇到了新问题。
1: 上路去的你回家的点点汗滴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剧中人李保国由韩童生演播，王双良由严彦生演播，刘平山由赵树人演播。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进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 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2: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艺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是什么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陈日雨。陈日雨？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戴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笑>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

0: 尽管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笑>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1: 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笑>老夏这话还真管用。 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 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
2: 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
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工艺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 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 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 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一生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 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9: 大明河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贴，
8: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3: 志华，
8: 爸，妈，
1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8: 没有。 我做了一场好梦。
1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7: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8: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9: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8: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9: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8: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20: 元帅，
21: 陈议员说的对，
20: 商会
21: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22: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能。
20: 帮助乡亲们渡过难关，
23: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8: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9: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9: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7: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9: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7: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9: 先锋责任的完成，
17: 填充以血肉，
19: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7: 最后付之皮肤。
18: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7: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5: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5: 愿意。
17: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 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0: 老爷，嘿，你们要干什么？

0: 我藏下的东西，爷爷，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 等等，等一下。
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3: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3: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
4: 可以得到。
3: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5: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6: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5: 中南海的会客室。
6: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5: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6: 什么呀？
5: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7: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8: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7: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8: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7: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5: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6: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5: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6: 你的身体
5: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6: 疼吗？
5: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5: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7: 你们吵架吵完了？
1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7: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5: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7: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7: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0: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7: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5: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6: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5: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
2: 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1: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0: 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

0: 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

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1: 启动
0: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2: 系列活动开幕，
0: 2026年8月6日，
2: 同行的末日
0: 夏日分享会，继省局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元丰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元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现代戏《李保国》的下集。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元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白天上山下地，晚上修改论文，几乎每天都工作到凌晨的李保国因操劳过度生病住院。
5: 素萍，你跟大夫好好说说，让我出院吧。
6: 李教授，您不能出院，您的病十分严重，不但患有重度糖尿病，还有严重的疲劳性冠心病，您的血管已经狭窄到连做心脏支架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所以必须卧床休息。
7: 宝国，你听到了吧，你的病真的很严重。